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恰逢新学期开启，我们用两首充满冒险感的电影配乐，为崭新的学习时光注入一点出发的能量。刚才我们先听了约翰·威廉姆斯为《星球大战》创作的主题音乐。1977年，乔治·卢卡斯的《太空史诗》上映时，威廉姆斯的配乐成了电影里最稳定的锚。那些铜管齐奏与弦乐跑动几乎从序幕响起，就让观众知道自己即将进入一个比日常更辽阔的世界。我们继续来聆听《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中的《海德威》主题曲，由柏林爱乐乐团演奏。开篇的钢片琴奏出轻盈而略带神秘的主题旋律，仿佛一点点推开了魔法世界的大门。一个奔赴浩瀚宇宙，一个踏入魔法校园，两次启程在威廉姆斯笔下有着截然不同的声音，也都带着走向未知世界的好奇与期待。

耳机里的光影密码，旋律中的故事魔法，旋律拥抱光影，阅读沉浸心情，享受耳朵与音符的共鸣。只要爱，不必懂。经典音乐广播

满月高挂的夜里，只留一人身影。年岁总是在无声间又悄悄添了一笔。试问人间何处寻得安稳好人家？夜色沉时，且自安坐，烧火煮茶，静待水开，泡开这半世清苦，换一口回甘。

当银幕的微光漫过旧屋檐，茶香飘入晚月下的庭院，伴着歌曲《月下煮茶》，演唱者陈嘉轻柔又深情的演唱，无数观众被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藏了半个世纪的温柔念想深深打动。很多朋友看完电影后觉得后劲儿太大，除了影片里那些承载了主人公无限情感的乔批让人念念不忘，电影的主题曲《月下煮茶》真的也很好哭。本期阅读光影，我们聆听这首《月下煮茶》，感受这唱尽半生的守望与乡愁。歌曲《月下煮茶》的词作者沈丹阳说，潮汕人的情感向来内敛，从不直白言说，就像一杯茶，入口清淡，酒品回甘。歌曲《月下煮茶》并非始于宏大叙事，而是从潮汕人的生活气息中自然生长。煮茶从来不是简单的动作，而是漫长岁月的沉淀。沈丹阳特意用了煮茶，而不是日常里的冲茶。冲茶是瞬间的茶香，而煮茶是细火慢熬，是把时光一点一点融进茶汤。这就像是影片中两位阿嬷平凡坚韧的一生，算不上轰轰烈烈，却在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中把岁月熬出温润回甘。虽然这首歌并不是专门为电影创作，但不少歌词回头再看都像是为阿嬷量身而作的。歌词里的月色、晚风、孤影、煮茶等等画面，正是阿嬷们一生守己持家的日常写照，也是于平凡烟火中撑起一整个家的温柔与坚韧。日子慢慢熬啊熬，熬煮成的馥郁茶汤，正是他们历经甘苦后沉淀出的温润与绵长。

在潮汕人的生活中，茶是日常，也是人情。而在这首歌里，茶成了一生的等待。主题曲《月下煮茶》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留住了画面之外的余韵，它让影片的感动不止于观影瞬间，更化作长久的情感符号，留存心底。

0: 我说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薛文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1: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这一时段我们先来感受元昊的迷人音色。刚才欣赏的是莫扎特第二元昊协奏曲第三乐章。元昊这件乐器最早从古老的狩猎号角演变而来，莫扎特在这个乐章里尽显他的本色，音符轻快嘹亮，充满活力，宛如清晨狩猎时的清脆号角。那听过了莫扎特元昊的敏快质感，让我们跟随古典颜色专栏，听阿言解读另一位巴洛克音乐大师泰勒曼的元昊作品。古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泰勒曼的代表作啊，现在是他的中提琴协奏曲 Viola Concerto in G Major G 大调第四乐章 Presto 急板。

18世纪德国最受欢迎的作曲家之一，与巴赫、亨德尔齐名。他的作品数量庞大，风格多元，尤其擅长器乐协奏曲与组曲的创作。那么餐桌音乐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啊，一会儿我们就能听到。1733年出版，原本是为了贵族宴会创作的音乐，包含多个独立的乐章，也是巴洛克时期功能性音乐的巅峰作品之一。好，下面我们来到他的这个 A 小调竖笛组曲啊，竖笛注意在巴洛克时代经常用，到了后来的古典浪漫主义时期就少了，但就会出现长笛协奏曲啊 ，flauto， 但是在这个时候它是竖笛。那个时候竖笛是放在这个乐队中的啊 ，recorder。这个竖笛在后来啊，随着交响乐队的发展，逐渐的就被边缘化了。所以在后面的交响乐，浪漫呐、古典主义时期啊，什么这一个民族乐派，就很少再听见它的协奏曲。

绍的是第一乐章是个 overture 啊，类似于 prelude 啊，是一个序曲、前奏曲、序曲的功能。现在我们来到第二乐章，欢愉，大家可以听一下啊，这个竖笛的声音。我们继续来欣赏。

随着工业革命啊，那是后来的事儿的发展，这个长笛是金属的，我们现在看到啊，很多金属乐器，包括圆号啊、小号开始出现活塞啊。那么在巴洛克时代呢，生产力、生产技术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那么竖笛这种是原声乐器 ，acoustic 啊，木质的。那会儿的圆号叫自然圆号啊，就像号角一样，然后转调的时候呢，没有活塞，所以得拔管，把这个管拔了，换一更长的，哎，整个管变长了，它的那音调就降下来了。所以那这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声音。好，既然都听到这份上了，我们再选一个，还是从餐桌音乐里这个选出来的 F 大调双圆号节奏曲啊，两把圆号 Concerto per due horns， 是巴洛克时期为数不多的双圆号节奏曲。其实不光巴洛克啊，在整个这个古典音乐里，两把圆号的这种协奏曲是很少见的。我们来听一下圆号在巴洛克时期的表现力啊。非常有必要说一下泰勒曼时代，比如说他的这个，也就是巴洛克时期的圆号，他和我们现在常见的带活塞的，大家知道啊，就可以在网上查一下，有兴趣的，左手抓着这个圆号，右手拖着那个转了圈以后拖在那号口，这就是圆号。通过摁二指、三指、四指的这个主要活塞，以及大指、小指是勾在那儿，大指去摁也会转调，来摁这几个，让它经过不同的管子，这塞子往下一摁，它就等于通过这塞子对应的那根管改变了管的长度，它就会变音高啊，这是它的原理。但是巴洛克时期是没有这个活塞的，没有那种制作技术，所以叫自然圆号，没有任何活塞，按键都没有啊，就是一个纯铜的圆锥形管身，形成了两圈的圆形，像一个大圆环，末端是一个大大的向外张开的喇叭口，整体看起来就很像一个大号的这个猎号，狩猎的那个号。当然它也确实是从这个猎号演变过来的。那么怎么办呢？转调的时候演奏家会在吹嘴儿和管身之间接上不同长度的弯管，就是哎，我现在要转调，我得把这个管拔下来，哎，换那个管就转调了。所以它不能迅速转调，有点像我们的竹笛哈，我用这个调的笛子，哎，我突然要转一个特奇怪的调，我得换另一根笛子，那么高手就会把这两三根笛子就绑在一起，就咵一转啊，把这根笛子往里头一藏，哎，那根笛子过来。

就能进行转调，它得换。所以呢，那个半音怎么办呢？是右手不是在这号口吗？我往里一摁，不，那号手往里头一摁，它就一个半音下降就出来了。所以呢，当时的元昊作品大多只用到自然泛音列里的音，比如说弦长一个哆啊，二分之一长振动是高音高八度的哆，三分之一振动就是一个嗦，四分之一振动就是一个发，就是一个纯五度和纯四度，这样上去这叫自然泛音啊，我们大概知道就行了。由于用的自然泛音，它很像我们的五度相生律啊，它通过自然泛音是整数整除，它不是那种强行的十二平均律，用根号二哈，二的开十二次方，然后哎往上升密排列，所以叫自然元昊啊。于是音色就非常的明亮和高亢。好，现在来到 F 大调双元昊协奏曲，最后一个乐章 Vivace 活泼的快板。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0: 刚才我们聆听了融合琵琶、钢琴与弦乐四重奏的《梁祝》，中西器乐交织，让这首东方经典绽放出别样的韵味。那这一小节我们继续来聚焦民族器乐，集中呈现琵琶题材的精品佳作。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跟随八音和鸣赏析刘家良的琵琶作品《幽慵与深离》，在丝弦流转间来感受当代琵琶音乐的细腻意境与独特风骨。
1: 在生活快节奏的当下，音乐厂牌新乐府和青年琵琶演奏家刘家良希望通过《蝶魄》这张专辑，为听者带来一段可以慢下来、静下来的音乐时光。专辑《蝶魄》里的每一首作品都蕴藏着对日常情绪的细腻捕捉，比如音乐作品《幽慵》，这是一首充满松弛感的作品，它的旋律没有强烈的起伏，慵懒柔和的节奏轻轻铺垫，琵琶缓缓的演奏带着淡然、闲适与恰到好处的慵懒，好似午后的静坐，风拂帘笼，我们可以在音乐里找回内心的平静与自在。

琛离一词最早见于说文解字卷六林部，琛木枝条琛离也。音乐专辑跌破所收录的音乐作品琛离，取繁盛相依光影和美之意。青年琵琶演奏家刘家良以琵琶温柔缠绵的演奏，搭配层次饱满的电子音乐，描摹出草木相依星月相伴的唯美意境，勾勒出雅致浪漫的东方意境，让听者通过音乐感受到万物共生的美好与诗意。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蕴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2: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喏，
3: 给你
2: 皮里茶器。
3: 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3: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2: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4: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7: 唱山歌嘞，
6: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你好，我是颜蓉。有华人的地方就有茉莉花，这首自带香气的旋律最早可以追溯到清代乾隆年间，源自民间小调鲜花调，1942年由何坊改编定型成如今的茉莉花。茉莉花是江苏省省花，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是歌手葛瑞莲演唱的扬州话版《茉莉花》，婉转动听的五声音阶呈现江南水乡的柔美风雅。

茉莉花不仅历史悠久，传播范围也横贯东西。1926年，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在歌剧《图兰朵》中引用此曲，令茉莉花成为西方认知中国音乐的符号之一。如今，在各类重要的文化交流场合，常常能听到这首温柔的旋律。当音乐响起，我们便能体会到中华传统艺术的芬芳与美丽。2004年，在雅典奥运会闭幕式的中国八分钟表演环节中，茉莉花亦作为核心曲目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化。

2008年阿里郎组合的专辑《四人五色》中翻唱了一版十分经典的《茉莉花》，歌曲以强劲的说唱节拍搭配古筝的大气琴音，颇有听觉冲击力，又不失温度气质。多情的和声交织婉转的主音，全新创作的说唱歌词增添了回忆的故事色彩，精致的编排映衬着阿里郎几位成员的好唱功，歌声流淌出一幅画，凝固下浪漫的

0: 身随心动，
1: 心随悦动。
0: 有音乐，
1: 有活力，
0: 有健康。
1: 接下来跟随经典音乐广播，
0: 让我们听音乐动起来。经典音乐广播独家放送，听音乐动起来。让我们跟随节奏感十足的好歌，稍稍运动一下，释放内心的活力。站立起身，进行小幅开合跳20次，或原地高抬腿20次，加速血液循环，提升心率，提神醒脑，适度充电。

0: 中秋时节，阳光渐渐褪去夏的燥热，时光伴着旋律启程，音符随着脚步流淌。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杰科，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晶晶。肖斯塔科维奇的 A 大调第十五交响曲是作曲家的最后一部交响曲，配器精简，风格内敛。作品没有明确的标题说明，却暗藏了大量肖斯塔科维奇一生钟爱的音乐素材，并对他们进行引用，堪称一部回忆录式的告别之作。肖斯塔科维奇第十五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以弦乐轻盈的拨弦伴着长笛演奏开篇，整体氛围带着孩童般的戏谑感，没有传统交响曲开篇的厚重戏剧性，更像是一场带着自嘲意味的音乐漫游。这一乐章的配器以打击乐、木管和弦乐交替主导，旋律线条细碎灵动，乐章明确引用了罗西尼《威廉退尔序曲》中段的经典素材，就是那段激昂的骑兵冲锋胜利主题。肖斯塔科维奇将这段大众熟知的旋律拆解变形，用戏谑的方式融入乐章，形成了极具反差感的听觉效果，是全曲最容易被捕捉到的引用段落之一。让我们继续来欣赏肖斯塔科维奇 A 大调第十五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穿越时光，温暖前行。大家好，我是指挥郑晓云。
1: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
2: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将故事背景设置在我国元朝的北京城，讲述了达达王子卡拉夫与元朝公主之间历经生与死的考验与较量后终成眷属的传奇故事。在歌剧《图兰朵》中，普契尼充分发挥了他在旋律、和声、配器等方面的超凡才能。他用茉莉花的音调统领全剧，五声音阶的民间旋律线条，铃、锣、鼓等中国风味乐器的大胆使用，不仅营造了真实的东方氛围，也赢得了世界观众的青睐。带给大家歌剧《图兰朵》中卡拉夫的咏叹调《柳儿，你别哭》。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不是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生活中经常会有这样的体验，听到一段熟悉的旋律时，会下意识地跟着哼唱，甚至这些旋律跟我们的一些生活场景紧密相连，比如下课铃声、咖啡馆背景声、电影配乐、短视频的 BGM 等等，而它们其实都是流传了上百年的古典音乐作品，我们却不能轻易说出它们的名字。今天我们要欣赏的就是这样一首穿越了300多年、治愈了很多人的古典音乐作品，它的名字叫《D 大调卡农》。大约在1680年左右，这首曲子诞生了。作者是约翰·帕赫贝尔，他是德国巴洛克时期作曲家、管风琴家，是音乐家巴赫父亲的朋友。他一生主要从事管风琴演奏与作曲。帕赫贝尔在世时 D 大调卡农并不出名，当时他更多以管风琴作曲家闻名。这首曲子是他去世之后才爆红的。卡农不是曲名，而是一种复调作曲技法。长久以来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这首乐曲是作曲家为纪念逝去的爱人所作，但是目前没有任何史料、手稿或是同期文献能够佐证这个爱情故事，这是后世加工演绎出来的文学创作，而并非史实。但是1000个人心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我们不必否定那个传说，音乐本就拥有容纳万千情绪的能力。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钢琴独奏版的D大调卡农，这一版本完整保留了帕赫贝尔原作的旋律框架，风格纯净舒缓，是流传度很高的钢琴演奏版本。虽然原作是一首中性曲子，但钢琴版的D大调卡农更有一种爱情的味道。 琴键敲击出的卡农复调，声部之间你追我赶，缠绕交融，如同两个人的感情彼此呼应，往复不休，使这首巴洛克乐曲展现出东方美学婉约的韵味。音符缓缓流淌，恰如秦观的诗句，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爱意安静悠远，又藏着一丝如梦似幻的飘渺怅然。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动画电影《麦兜当当伴我心》中的插曲《你的扣肉》，这是影片中春田花花幼稚园合唱团的演唱。听出来了吗？这也是 D 大调卡农的旋律。卡农温柔循环的旋律，填上又童真又市井的歌词，一边是巴洛克古典复调的严谨，一边是港式烟火的松弛，强烈的反差感成就了全片最出圈的片段。这恰恰印证了这首曲子极强的包容性，既可以是婚礼音乐，也可以是童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管弦乐版的D大调卡农，这一版本把这首作品原本巴洛克室内乐的气质改造为交响性抒情诗篇，饱满厚重的弦乐声部把卡农层层递进的旋律铺展得温柔又恢宏，没有浮夸的起伏，只有干净通透的声部交织，稳稳压实的低音铺垫， 把那份从容、治愈和温柔娓娓道来，不是小家碧玉式的柔情，是宏大深沉的抒怀。接下来，让我们静下心，一起沉浸在这跨越时光的乐章里。

地大调卡农在被埋没200多年之后，于上世纪60、70年代借唱片录音重新走入大众视野。20世纪80年代又经由电影配乐的加持，最终成为跨越时代的经典。卡农的魅力就在于，你幸福时能听到忧伤，沉沦时能听到希望。它循环不息的音符本身就是时光最好的注脚，拥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感谢收听本期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我们下期再会。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也许有些朋友觉得古典音乐很艰深很严肃，欣赏门槛比较高，但其实古典音乐离我们并不遥远，也没有那么的高深莫测。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英国作曲家布里顿的青少年管弦乐队指南。1946年，作曲家本杰明·布里顿为科教纪录片《管弦乐队的乐器》进行配乐，创作了《青少年管弦乐队指南》，基于普塞尔的一个主题的变奏与赋格。这首作品由主题加13个变奏以及一首赋格曲组成。作品一开始由乐队奏出普塞尔主题，这是作曲家亨利·普塞尔为戏剧《摩尔人的复仇》所作音乐中的一段活泼轻快的舞曲旋律。然后分别由管弦乐队中的木管乐器组、铜管乐器组、弦乐器组和打击乐器组重复主题。接下来就是每件乐器陆续登场展开的生动变奏。最后的赋格曲则完美诠释了管弦乐队各声部交织在一起的奇妙音响效果。青少年管弦乐队指南在普及管弦乐有关知识的同时又不失趣味性，是很好的交响乐入门作品。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

0: 顿时就满血复活。
1: 爸爸，你晒黑了。
2: 悠着点，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5: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
6: 救死扶伤，听到爱。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收听梦剧院。心灵深处的旋律化为无穷回味的乐章，金曲新生，我们一起聆听这些发光的旋律，让音符点亮生活的每一个瞬间。明月千里寄相思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喜爱的一首金曲，吴英英、徐小凤、蔡琴等很多的歌手都有演唱过这首歌。今天节目中带给大家的是小提琴演奏的《明月千里寄相思》，我们来听一听，和歌曲相比，小提琴的演奏是不是更有月下独酌、思念之情更为悠长的感觉呢？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现在是上午十点，我是学军，锁定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共度秋日美好时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您锁定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创作的歌剧《茶花女》，以小仲马的同名戏剧为蓝本，用细腻动人的旋律塑造出茶花女威奥莱塔的经典形象，是浪漫主义时期意大利歌剧的巅峰代表作之一。歌剧《茶花女》的序曲，更准确来说呢，这是一首前奏曲，铺陈出全剧的悲剧底色。开篇以轻柔弦乐奏出威奥莱塔的音乐主题，中段逐步推进的旋律交织着爱情的炽热与命运的沉重，收尾部分的音乐从悲剧性的忧郁逐渐变得活跃，情绪由低落转向明亮，自然衔接歌剧第一幕开篇的沙龙场景。我们一起来欣赏歌剧《茶花女》的前奏曲。

1852年，作曲家威尔蒂在观赏了根据法国文学家小仲马的小说创作的戏剧《茶花女》之后，备受感动。于是他邀请剧作家修改剧本，在短短6周的时间内完成谱曲，创作了3幕歌剧《茶花女》。遗憾的是，这部歌剧1853年3月在意大利威尼斯凤凰剧院首次公演时，却因为种种原因不幸失败。1854年，当歌剧《茶花女》在威尼斯圣培德剧院再次演出时，对之前导致失败的一些地方进行了调整，比如启用了苗条的女高音来增加角色的信服力，将布景与服装都做了调整，同时音乐也经过润饰，最终演出获得了非凡的成功。从此之后，歌剧《茶花女》流传各国，盛演不衰。带给大家歌剧《茶花女》第1幕中的唱段《一种幸福》。

0: 人生海海，潮起潮落，每一次遇见都是浪漫的邂逅。时光漫漫，花谢花开，每一次回眸都是岁月的诗行。乐音潺潺，旋律流淌，每一次倾听都是心灵的回响。我是主持人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的波澜浸润你我的时光。
1: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2: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皮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4: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5: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4: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3: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4: 哎，平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6: 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
7: 来天天快乐。
8: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梦剧院。莎拉布莱曼和文森特尼克莱合作演绎的《梦境》，改编自比才歌剧《采珠人》当中的经典二重唱段落。今天我们听到的 HIM 演唱会上的现场 live 版，由班贝格交响乐团、菲森路德维希乐团演奏。莎拉布莱曼和文森特尼克莱的美声声线拥有很高的适配度，充分展现了二人标志性的宽广音域。这首作品将歌剧的厚重感与流行音乐的抒情性完美融合，意大利语歌词围绕跨越岁月追寻挚爱，将逝去的梦境化为现实展开，传递出温柔又充满力量的情感。一起来听这首《梦境》。

0: 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欢迎各位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现在正在听维瓦尔第的一些著名的 Concerti 啊协奏曲。现在我们听到的是 Flauto 长笛的 Concerto in D Major e Gardelino。长笛协奏曲 D 大调金翅雀。直译过来啊，它有一个起了一个别名，作品四二八。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一乐章 Allegro 快板。

大家听他现在模仿的这种感觉，像不像灵动的金翅雀的鸣叫？这个咱们中国也有啊，百鸟朝凤，哒哒哒哒，咚咚咚咚，哒滴哒哒哒，等等等等啊，那个也很有意思，惟妙惟肖。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家是每个人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尤其对于游子来说，所以呢，有很多的音乐作品都是以家乡为题进行创作。比如《锦思乡曲》就有马思聪创作的小提琴曲，电影《海外赤子》的插曲《思乡曲》，还有下面我们要听到的由音乐教育家、演奏家夏之秋创作的《思乡曲》。创作于1938年的《思乡曲》是一首抗战时期的经典歌曲，表达了离愁别恨之痛、爱国怀乡之情。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是由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演奏的《思乡曲》。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中国古代四大名琴之一的绕梁。位于琴棋书画之首的琴，是我国历史上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现在称作古琴或者七弦琴。古琴的制作历史非常悠久，许多名琴都有文字可考，其中最著名的是齐桓公的号钟、楚庄王的绕梁、司马相如的绿绮和蔡邕的交尾，这四张琴被人们誉为四大名琴。说到余音绕梁，三日不绝这样一句话，您肯定不陌生。这句话源于《列子·汤问》中的一个故事：昔韩娥东之齐，溃梁过雍门，欲歌贾时，既去而余音绕梁立，三日不绝。这个故事的意思是，周朝时有一个叫韩娥的女子来到齐国，路过雍门的时候断了粮食，也没有钱，无奈只得卖唱赚钱。他凄婉的歌声回旋在空中，犹如长鸣的孤雁，余音不断。韩娥离去三天后，他的歌声仍然缠绕回荡在屋梁之间，令人难以忘怀。后来人们就用绕梁来形容歌声高亢回旋，久久不息。

而一把古琴以绕梁来命名，足以见得这把琴音色的特殊性。绕梁这把琴的制作年代不详，相传是一位叫华元的人献给楚庄王的礼物。楚庄王是春秋五霸之一，自从得到绕梁以后，楚庄王每日弹琴作乐，沉醉在琴乐之中。有一次，他竟然连续七天没有上朝，把国家大事都抛在了脑后，引起了大臣们的不满。王妃樊姬异常焦虑，急忙规劝楚庄王说道：纣王误听靡靡之音而失去了江山社稷，现在君王您如此喜爱绕梁之琴，七日不临朝，难道您也愿意丧失国家和性命吗？楚庄王听后陷入了沉思，意识到自己在玩物丧志，但绕梁的魅力实在让他无法抗拒。为了能够保持清醒，他只得忍痛割爱，命人用铁如意去锤琴，琴身遂为数段。从此鸣琴绕梁美妙的琴声彻底消失了。

虽然楚庄王的绕梁和齐桓公的号钟、司马相如的绿绮、蔡邕的交尾一样，都早已经成为了历史的沉寂，但他们的传说却一直流传在华夏艺术发展的长河中，并为中国传统文化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岁月最深情。
9: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为您播出的梦剧院节目。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在电影《夜半歌声》中有一首歌曲《深情相拥》，张国荣和辛晓琪的深情演唱成为影迷不可磨灭的记忆。这首歌由张国荣自己作曲，以百老汇戏剧式的风格呈现，旋律深情忧郁，歌词与旋律浑然一体，配合影片中的爱情悲剧，展现出凄美的情感张力。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送上的是管弦乐版《深情相拥》，恢宏的交响肢体重新诠释爱情主题，营造出既浪漫又悲怆的音乐氛围。

初秋的风送来夏的余温与秋的清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上午11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笛箫演奏家胡帅的音乐专辑《笛乐新纪元》收录了《梦》《上》《和》《竹春》《暮光》《圆》这六首风格各异、跨界融合的音乐作品，涵盖多种曲风，突破了传统笛子的表现模式，探索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音乐元素的对话形式。胡帅以深厚的古典音乐底蕴，融合现代流行音乐的思维模式，创作了《笛乐新纪元》这张充满诚意的音乐专辑。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专辑中收录的作品《上》。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现在我们听到的《花开自在》是一首曲风柔美舒缓的音乐作品，选自新乐府国风特别策划《乱弹国风》。银铃的嗓音甜美而飘渺，丁雪儿的古筝演奏婉转流连，指尖波动间琴声如流水般潺潺，恰似少女心中的阵阵涟漪，温柔又有力量，为歌曲《花开自在》增添了浓厚的国风底蕴。汪红的笛声恬静悠扬，与银铃的歌声、丁雪儿的琴声交相辉映，三者相互映衬，相得益彰，让听者仿佛看到蝴蝶翩飞、繁花绽放的美好画面。

0: 公元前551年，一个婴儿降生在黑暗狭小的山洞中。因为生下来头顶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和泥丘山很相似，被取名为丘。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他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3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胡帅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笛箫演奏家，也是一位优秀的作曲人和音乐制作人。他出生在一个音乐氛围浓厚的家庭，自幼喜欢音乐，12岁考入中国音乐学院附中，18岁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参加工作后，胡帅又攻读了舞台与影视音乐方向的博士。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名为《梦》的音乐作品，由胡帅作曲，担任笛子演奏，并担任制作人。这首作品来自音乐专辑《笛乐新纪元》。这张专辑全方位展现了胡帅作为笛箫演奏家和作曲家双重身份的艺术光芒。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青苔也叫苔衣，偏好生长在山石背阴面、池边水岸、林间湿地等少有阳光直射、少有人踩踏的区域。据说西汉才女班婕妤是第一位借青苔抒发身世悲情的文人，正是因她的自伤赋，青苔正式走入古典诗文，拥有了清冷、孤寂、沧桑的文学内涵。班婕妤失宠后，主动退居长信宫与琴书相伴。在自伤赋中，他描述自己的生命如此卑微，就像秋天的小草，更似青苔。华殿晨曦玉阶台，中庭栖息绿草生。这两句的意思是华丽的宫殿里落满了灰尘，玉砌的台阶上布满了青苔，荒芜的庭院里也是杂草丛生。幽寂、清冷却默默生长的青苔，几千年来不断地被写入诗词中，成为中国古典文学重要的意象之一。到唐代刘禹锡写出《苔痕上阶绿》时，青苔的意象已升华为淡泊隐逸之境。苔，青，袁枚。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清朝诗人袁枚写过两首与青苔有关的诗作，一次正值他的老师尹继善七十寿辰，袁枚为恩师贺寿写了一首诗。在这首诗中，他借苔花学牡丹开的意象，表达自己虽归隐乡野，身处低谷，仍会向恩师学习，不黯淡消沉，凭自身力量活出独有的光彩。袁枚在这首诗里写的青苔，跳出传统幽怨意象，赋予它自强、自信、平凡、闪光的全新内涵，扭转了青苔千年清冷悲情底色。而在另一首写青苔的诗作中，袁枚笔下的青苔拟人化了。苔，其二，青

各有心情在，随取爱暖凉。青苔问红叶，何物是斜阳。青苔问红叶，何物是斜阳。一问一答的拟人画面，灵动温柔。青苔没有自怨自艾，只是单纯向往不曾见过的光景。青苔对阳光有期待，也有向红叶打听阳光的勇气。袁枚两首描写青苔的诗歌互补，完整体现了他的生命观。既要有苔花学牡丹向上生长的底气，也要有各爱暖凉接纳自我的通透。

童谣当街翻，苍苔依砌上。节选自南北朝谢眺《直中书省》。南北朝诗人谢眺有一天在宫中值班时，晚风拂过，红芍药在阶前随风翻舞，苍翠的青苔顺着石阶层层向上蔓延。于是他在诗作《直中书省》里写下了名联：红药当街翻，苍苔依砌上，衬托出诗人身在朝堂心恋山林的疏离之感。青苔不需要肥沃的土壤，也不用阳光的照耀，只要有雨露的滋养，便能紧紧依附在地上，即便风雨来袭也不为所动。我们的人生其实也如青苔般坚韧，风雨过后依旧固守本心。时光流转，苔痕如墨，蔓延在古诗词里的青苔，一笔一画都是大自然赋予的诗行。青苔从不畏惧阴暗，就像生命从不甘于平凡，它静默依附，坚韧生长，哪怕风雨来袭也不曾动摇本心。从班婕妤的孤寂到袁枚的叩问，从王维的林间光影到谢眺的阶前苍苔，他们似乎都在告诉我们，生命之美就藏在这份安静而执着的生长里，无论是否被看见，都是不可替代的存在。愿我们君如青苔，在岁月的石阶上留下从容而温润的印痕。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2: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2: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采茶舞曲，由扬琴演奏家史悦根据浙江民歌编曲，是史悦展现扬琴演奏技巧的匠心之作。

采茶舞曲以越剧音调为素材，兼具舞曲风格，使月的扬琴演奏清脆活泼，开篇旋律清新动人，如朝阳洒在湖面上，中段旋律欢快跳跃，再现了江南茶农忙碌而喜悦的采茶情景，既有茶林鸟语的灵动，又有采茶姑娘的爽朗，展现了编曲与演奏巧思。

江南的春天在柳丝的新芽里醒来，由朱昌耀作曲的音乐作品《江南春早》，采用江南民歌的音调为素材，用音乐描摹出一幅水墨江南的长卷。柳丝垂岸，桃花初绽，乌篷船摇过小桥，桨声惊起水面的白鹭。江南春早的旋律轻快温柔，既展现出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生机，又蕴藏着沾衣欲湿杏花雨的细腻，让听者仿佛置身于烟雨朦胧的江南，感受生机盎然的春天。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一曲问情，道尽人间爱恨悲欢。这首来自电视剧《戏说乾隆》的歌曲，承载了太多人的青春回忆。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问情》的民乐改编版，选自古筝演奏家常静的音乐专辑《十指弹》。

问情的民乐改编版，以二胡深情绵长的演奏作为开篇，将红尘执念娓娓道来。古筝跌宕起伏的拨奏，表现出爱恨交织的复杂心绪。层次饱满的器乐编排，把万般儿女情长都融进悠远绵长的国风意境之中，温婉动人，余韵悠长。

0: 走进国乐世界，品读音乐里的中国故事。
1: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对笛子艺术的高度赞美。中国音乐的代表乐器之一笛子历史悠久，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河南舞阳贾湖村出土的古笛距今已有8000多年。黄帝时期，也就是4000多年前，黄河流域生长大量竹子，人们开始选用竹子作为笛子的材料。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黄帝使林伦伐竹于昆溪，斩耳作笛，吹作凤鸣。用笛子取代飞禽等动物的骨头做笛，有两大好处：一是竹子比骨头的振动性好，发音清脆；二是竹子更便于加工。汉代出现横吹的笛子，被叫做横吹，它受到西北少数民族羌族的影响。唐代诗人王之涣写有名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据记载，唐代就开始使用笛膜，贴上了笛膜的竹笛音色更清亮，也使它有了更强的艺术表现力。到近代，笛子形成南北两大流派，为南方昆曲伴奏的称为曲笛，为北方戏曲梆子伴奏的称为梆笛。幽兰逢春这首作品由浙派笛子大师赵松亭和曹新创作于1979年，取材于昆曲二郎神，赞美了兰花的清雅幽心，表现人们在困境中哀而不怨、悲而不伤的心境。乐曲包括引子、慢板、小快板、即兴华彩和尾声。在引子和后面的华彩部分，赵先生都运用了他从唢呐上移植过来的循环换气技巧，营造出连绵不断的奇妙音响效果，令人惊叹。

0: 高地远，云淡风轻，桂花的甜香在空气里轻轻飘散。你好，我是晶晶，现在是中午12点，很高兴和你相伴在经典音乐广播，让明媚的旋律带给你午后的惬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飞叶穿林是青年笛箫演奏家冯天石同名演奏专辑的主打代表作，由冯天石本人作曲，李路源、曹凯中联袂编配。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演奏版本选自飞叶穿林冯天石竹笛演奏专辑，曲笛演奏冯天石，钢琴演奏栾景旭，打击乐演奏曹凯中。

飞叶穿林这首为 C 调曲笛、钢琴和打击乐而作的作品，灵感源自宋代文豪苏轼的词作《定风波》，诠释出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超然胸襟与豁达心境。冯天石将宋词里的从容淡泊、洒脱气度化作笛韵声声，婉转悠扬的竹笛与钢琴打击乐相得益彰，古韵风雅交织现代编曲，意境悠远，耐人寻味。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2: 中阮语乐队作品《云南回忆》，由刘鑫作曲，将中阮浑厚纯美的音色、多变的节奏与多种演奏技巧，充分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突然发现，中阮不仅仅作为乐队中的一个角色出现，而是有独当一面的能力。我们一起来欣赏由中阮演奏家魏玉如和中央民族乐团共同演奏的中阮语乐队作品《云南回忆》的第三乐章，一起来感受七彩云南的生机勃勃。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空山逐韵是笛箫演奏家王自恒近年来回归传统文化的重要作品。专辑所收录的六部笛箫作品凝聚了王自恒多年的心血。王自恒以中国笛箫为支点，在传统文化的海洋里开拓求索，通过采风游历寻找灵感，从书法绘画古典诗词的韵味和意象中寻找笛箫艺术新的生长力量。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笛箫专辑《空山逐韵》中收录的箫与古筝作品《南山逐韵》，箫演奏王自恒，古筝演奏张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2: 琴筝胡鼓，
0: 唤醒山河回响，
1: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0: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1: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薛军。作曲家孔志轩创作的琵琶协奏曲幻想祭月天，取材于敦煌琵琶谱，以敦煌乐舞为灵感，以琵琶来扮演祭月的角色。琵琶的演奏在指尖流转间， 既描摹了飞天反弹琵琶的曼妙，又表现了古代胡乐的苍凉奔放。民族乐队以弦乐的柔婉、管乐的悠扬、打击乐的灵动，模拟飞天衣袂的摇曳与舞姿的飘渺。 琵琶协奏曲《幻想祭月天》在幻想与现实之间穿梭，将敦煌的千年艺术底蕴化作流淌的音符。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音乐专辑《弄潮十月》，琵琶演奏汤晓峰，指挥孙鹏，协奏无锡民族乐团。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堪称华语武侠音乐巅峰之作的《沧海一声笑》，是1990年上映的电影《笑傲江湖》的主题曲，由黄沾作词作曲，顾嘉辉编曲。歌曲旋律大气洒脱，词韵豪情旷达，写尽江湖儿女的坦荡胸襟与快意逍遥。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沧海一声笑》的民乐改编版，选自古筝演奏家常静的音乐专辑《十指弹一》。

歌曲《沧海一声笑》以中国五声音阶创作，旋律线条与古筝的气韵天然契合，常静的古筝演奏铿锵灵动，弦音起伏恰似沧海翻涌，烟波流转，画面感十足。

大家好，我是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竹笛是我国最为普及的吹管乐器，因南北方文化的差异，竹笛在北方被称为梆笛，代表作品有《五梆子》《喜相逢》《放风筝》《阴中鸟》等。南方的曲笛主要流行于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一带，代表作有《鹧鸪飞》《小放牛》《欢乐歌》《幽兰逢春》《三五七》等。唐代有一首曲子叫《鹧鸪》，唐朝诗人许浑的诗作《听吹鹧鸪》写有：“金鼓歌传第一流，鹧鸪清怨碧烟愁。夜来醒得曾闻处，万里月明湘水秋。”经过1000多年的流传，这首名曲成为了湖南民间乐曲。20世纪20年代，有人将曲名改为了《鹧鸪飞》，加上了这一个飞字，就赋予了乐曲生动形象的动感。《鹧鸪飞》曲谱最早见于1926年严歌凡编的《中国雅乐集》，之后《鹧鸪飞》以丝竹乐合奏、箫独奏等形式在江南一带流传。上世纪50年代初，笛子名家陆春玲把它改编为笛子曲，他正式抓住了《鹧鸪飞》曲名中飞的动感，删繁就简，并以细腻的夹花手法使旋律更加优美流畅，抒情的慢板和活泼的快板形成强烈对比。在演奏技法上，陆春玲保留了南方曲笛音色圆润、悠扬委婉的特点，还增加了打音、颤音、赠音等来润饰曲调。特别是应用复指齐颤的技法后，把鹧鸪在天空中飞翔时时远时近、忽高忽低的姿态表现得栩栩如生。正是因为陆春玲先生成功的改编和精湛的演奏，使《鹧鸪飞》成为中国传统笛曲的经典之作，传遍了全世界。今天我们欣赏笛子大师陆春玲的演奏。

0: 黄的日光笼罩，当舒适的微风拂过，多希望你的小日子也过得丰盈美满。你好，我是颜蓉，下午一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大家好，我是怀强。从上春山到立春，再到来晒秋，词作者郁卓尔创作了很多关于传统节气的作品，深受大家的喜爱。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郁卓尔作词，杨一博作曲，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演唱的节气歌。春耕夏长，秋收冬藏，四季流转，烟火人间。节气歌以简练的歌词，诗意的旋律，传递出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热爱，让听者在歌声中感受时光流转，四季更迭。

0: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至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在羌族，人们把杜鹃花称为羊角花，美丽的羊角花寄托着美好的祝福。由圣歌李杰作词，李杰作曲，家园计划合唱团演唱的《羊角花开了》是专门为四川茂县羌城打造的一首歌。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曲前奏当中的人声部分是由茂县的羌族老人录制的，编曲中也融入了羌族的代表性乐器羌笛，这些都营造出浓郁的羌族味道。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

马桑树和登台树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树，但登台树常常攀附于马桑树上，两种树的枝丫紧紧缠绕在一起，因此土家人用马桑树和登台树的意象来表现男女之间生死相依、不离不弃的绵绵情谊。湖南桑植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承载了一对离别夫妇的相互牵挂和叮咛，歌中坚贞不移的誓言独特而感人。

同样出自湖南的思琴鬼歌与马桑树儿搭灯台在风格上有着明显的区别。马桑树儿搭灯台婉转缠绵，而思琴鬼歌则俏皮泼辣。思琴鬼歌是湖南李陵民歌，用当地方言演唱，唱词中的满哥鬼、妹妹鬼等俚语将男女之间的打情骂俏唱得灵动有趣。

不同风格的情歌表达的是同样的深情。歌手刘圆圆将马桑树儿搭灯台和私情鬼歌串联在一起，生动讲述了湖湘大地上动人的爱情故事。

0: 归耶。
1: 生于泥土，发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纯。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

我是一个大山的小孩，我有两个好朋友，太阳和月亮。我是一个大山的小孩，我会变成一条鱼，游向那大海。这首治愈动人的《大山的小孩》由古平苗族勇敢女孩合唱团采用汉语、苗语相结合的方式演唱。副歌部分反复吟唱的苗语廖崩搭配，意思呢是勇敢女孩，也是合唱团专属的名字。这首歌曲的歌词出自于合唱团这群苗族女童之手，萧琴、玉卓儿、彭彭、张超等音乐人为孩子们的歌词创作提供了指导。歌曲《大山的小孩》由张超、傅凯、潘安心联合作曲。这首作品的创作源于一场温暖的音乐公益行动。2022年6月，音乐人张超收到公益组织邀约，希望他为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古平乡苗族女童合唱团提供艺术指导。经过近一年的线上沟通之后，张超与纪录片导演陈小龙一同奔赴深山苗寨。孩子们对音乐纯粹的热爱，以及藏在心底对家乡、山海、远方的无限憧憬，深深打动了创作团队，于是决定让孩子们执笔写下心声。太阳、明月、大海、游鱼、苗家衣裳，满是童趣的意象，诉说着大山的孩子对家乡的眷恋，表达了他们奔赴广阔世界的小小梦想。质朴的字句尽显孩童赤诚的本心。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梦想是人们心底最炽热的火焰，但追梦之路似乎从来都不会那么平坦，或许荆棘丛生，或许风雨交加，但正是这些挑战让梦想变得更加有价值。努力追梦的人是值得为之歌唱的，一起来听由王小岭作词、胡廷江作曲、吴碧霞演唱的这首《有音乐的日子》。

0: 午后的阳光收敛了夏日的锋芒，风里开始有了干爽的凉意。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两点，经典音乐广播用一段恰到好处的旋律陪你捕捉这个季节里最温柔的声响。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走天下，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长调、马头琴、呼麦是蒙古族的音乐三件宝，是蒙古族同胞通过自然生活运用智慧创造的音乐财富，也是蒙古族同胞的骄傲。歌曲《行走》将蒙古族的音乐三件宝涵盖其中，展现了草原音乐的魅力。下面来听由家园计划合唱团带来的这首《行走》。

0: 是交响的磅礴，还是独奏的呢喃。每一首传世乐章都有它独特的风骨。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跟随我的声音探寻作曲家的足迹，挖掘最动人的旋律。上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味道，把经典揉进时光，还原成生活最温柔的回响。
1: 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2: 等等等等，我去拿提理茶器。
1: 好喝。
3: 提理茶器茶啤酒，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4: 提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3: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岁月最深情，你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马上听到的是由王小岭作词，王传月演唱的《当那一天来临》。这是一首进行曲风格的音乐作品，节奏铿锵规整，旋律昂扬大气，唱出了军人的忠诚、担当和无畏牺牲的精神，也寄托着对祖国与亲人的牵挂。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阿里啊。

我常常会想起这首歌，常常会想起刚才那样一首旋律。那这个曲子呢，就是来自于我们的中国东北地区吉林延边朝鲜族。其实阿里郎大家听起来非常的熟悉，因为阿里郎几乎是朝鲜族一个非常共同的一个歌曲题材，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阿里郎的版本，就是说借这么一个主题来抒发自己不同地区的一些情感。其实所有的阿里郎几乎都表达了一种情感，就是对亲人的思念，对生活的一种努力抗争，以及执着的向往的更多的一种民族的精神在这里。所以阿里郎这首曲子几乎可以代表了朝鲜族民族的一种精神所在。密阳阿里郎当中呢，其实他讲述的也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她对她情人的一种向往。那在这样一种歌曲当中是有非常浓郁朝鲜族的这种风情，包括在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听到一些乐器的声音很特别，比如说有一种拉弦的叫西琴，包括碧丽，还有他们特别的一种那是古筝的乐器，也是根据古筝改良的叫伽叶琴，还有他们的代表的节奏乐器长鼓。在这么一个民族乐器的氛围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非常具有民族性同时又有自己独特浓烈情感的一种氛围。有一位女孩演唱，然后其他呢有多位朝鲜族的这些民族音乐的演奏家一起完成。我相信在演奏这样一个曲子当中，他们的情绪是非常丰满的，那每个人都曾经有着无法去触达的思念。

0: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1: 每一天醒来都能见到你丰盈的大地，每一步成长都在你的怀里，所以再多的苦与痛我也不会哭泣。这是歌曲《我的中国如此美丽》当中的歌词，演唱者是青年歌手平静，他用饱含深情的演绎抒发了自己对祖国的热爱。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皮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5: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6: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5: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4: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5: 皮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7: 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
8: 来天天快乐。
9: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1: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黑鸭子组合演唱的《渔家姑娘在海边》。在众多写海写渔家的歌曲当中，她以清新明朗的气质成为几代人心中难以替代的经典。不论是海誓山盟还是海枯石烂，从古至今用大海来表达爱意的成语和文艺作品都有很多，比如我们马上要听到的这首由王丽演唱的《蓝色爱琴海》，作者以蓝色的大海放飞思绪，感悟人生，将深沉的爱恋表达得淋漓尽致。

0: 微风阵阵，桂花飘香，秋日午后满是温柔惬意。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学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这个秋天。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倾听山海的高唱，歌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
2: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黄河是华夏儿女的母亲河，从小长在黄河边上的歌手张嘎怂把对黄河的依恋化成了歌声，被歌声吸引的你也一定可以感受到那句唱词，黄河呀娃娃哟回来哟背后的离别与归心。 下面一起来听由张嘎怂演唱的《没有黄河我活不下》。

0: 捡起是江南的烟雨，
1: 管明是塞北的风沙，
0: 音符汇出山水，
1: 旋律诉说悲欢，
0: 与经典相逢，与知音共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0: 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到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了。
1: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张燕有一首作品叫做《美丽神奇的地方》，这首歌融入了西南民族音乐的婉转韵味，并且在张燕的演绎下清新明朗，富有生命力，像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青山绿水，云雾缭绕，民族风情全部通过歌声传递出来，更是把西南边疆的秀美风光与民族风情唱得鲜活又动人。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小河塘水最初是一首流行于云南地区的山歌，当地人把它叫做弥渡山歌。上世纪40年代被整理改编成今天大家熟悉

小河塘水保留了云南弥渡山歌特有的风味，歌词运用了比兴的创作手法，注重比喻，强调抒情。诗一般的歌词把人们带到明月高照，微风轻拂，溪水潺潺的动人画卷里，让人仿佛真的看到了阿妹深情守望阿哥的画面。

音乐人常石磊和袁娅维以电子乐改编翻唱的《小河淌水》，以民歌嫁接电音的方式，为经典民歌披上了新衣。

尽管歌曲的表现形式有了全新的面貌，但小河淌水所表达的清澈感情没有被改变。这首被誉为东方小夜曲的云南民歌依然深情婉转，歌颂着自然的美好和爱情的真谛。

0: 柔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阿鲁阿卓演唱的《格萨尔》。在阿鲁阿卓的歌声中，我们听见了史诗题材创作的音乐作品的宏大。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酒杯盛满春晖醉春归，彩灯点亮心扉幸福美，门楣贴上祝愿伴春回，九州笑语共陶醉。音乐作品《醉春归》为我们铺开了一幅生动的早春画卷。值得一提的是，这首作品的词曲都出自于我们熟悉的作曲家胡廷江之手。女高音歌唱家吴碧霞甜美的歌声很好地表达出了迎春的喜悦与祝福，让我们在悠扬的旋律中一同沉醉于春日的回归，感受幸福与美好。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作品为大家送出的是梦之旅演唱的《星星锁》。这首歌曲以固定的唱词《星星锁》作为伴唱，曲调缓慢悠扬，唱法柔和松弛，表达了思念之情。当然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来聆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0: 音乐轻抚耳畔，送来秋的气息，霞光点缀天空，心境随之开阔。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下午四点，我们以音乐为伴，共赴温柔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这是来自于南拳妈妈的《牡丹江》，南拳妈妈的演唱带着青春的鲜活感，轻快的旋律里藏着淡淡的细腻感伤，一句到不了的地方都叫远方，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戳中了无数游子的心。欢迎来到经典

0: 寻大地乐章，
1: 守护文化根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带你邂逅山水里的中国。
1: 欢迎在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山水寻音》，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

我们听到的是由上海小迎新儿童合唱团演唱的《宇宙的种子》，旋律以灵动的合成器音色开篇，童声声部层次分明，高低音的交织很像是星光在宇宙间跳跃。歌词里写满了孩童对浩瀚星空的好奇与想象，把小小的梦想比作宇宙的种子，唱出纯粹又充满生命力的憧憬，也唱出少年对未来的无限期许。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

0: 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
1: 红星灿灿，暖胸怀。
0: 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
2: 同心歌唱，希望之光。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那是云雾之外的清风，吹过千万里的梦。北边的冰封，南方的春红，都在血脉之中牵动。由安九作词，张征作曲的歌曲《深爱的》，是电视剧《冰雪尖刀连》的主题曲。电视剧《冰雪尖刀连》讲述了抗美援朝作战期间，冈七连战士爬冰卧雪、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故事。歌曲《深爱的》为电视剧增加了情感深度，表达了对中国军人的崇高敬意。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合唱团演唱的歌曲《深爱的》，是张征和张恒两位老师根据电视剧中的歌曲改编的合唱作品。我们来听合唱团指挥贺小乐老师的分享。
3: 相比较独唱而言，合唱版《深爱的》以多个声部更加丰富地表达了战士们出征时的复杂情感，包括对故乡亲人的依恋，对守望家园的信念和对保卫祖国的信仰。在演出这首作品的时候，我们采用了台上台下150余位合唱演员一同演唱的方式，将台下的观众环绕其中，呈现出来的效果非常震撼，也感动了现场的每一位观众。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这是一首来自北京天使合唱团的《红蜻蜓》。这首歌在和声的设计上独具匠心，采用了同声多声部的叠加，让不同音域的同声相互交织，高音部清亮通透，中音部温暖醇厚，低音部沉稳柔和，构建出了层次丰富的听感，好像可以感觉到一群孩子们在田野间奔跑，齐声欢唱，也将对于童年的眷恋和对自由的向往尽情地释放。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让我们在歌声中去重拾那份纯真与美好。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望天门山，唐·李白。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2: 位于安徽省芜湖市的天门山，千百年来以其独有的山水和历史，吸引着文人墨客遨游题咏。李白的诗作《望天门山》就是其中之一。这首诗作所展现的艺术画面，以动衬静，以碧水、青山、孤帆等鲜丽的词汇，营造出一种活泼明亮的色彩美。这些色彩与诗歌所展现的感情相得益彰，展现了诗仙李白才华横溢、气度超凡的豪放之情。当代诗人汪国真说，中国诗歌，尤其是古典诗歌，除了其语言、意境、哲理等文学特质之外，在其音调、节奏、韵律等方面更具音乐性。因此他学习了作曲，从2000年开始为中国古典诗词谱写音乐，由北京国际儿童合唱团的演唱《望天门山》就是一首由他作曲的作品。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5: 喏，给你
4: 霹雳茶器。
5: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4: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5: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4: 哎，这霹雳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6: 霹雳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淋雨一直走，来自张韶涵，用一种青春的节拍鼓励你我在困境中坚守梦想，勇敢前行。歌中那份勇敢面对成长当中的一切失败的态度十分的打动人。张韶涵的演唱极具有爆发力，清亮的嗓音带着不服输的倔强，好像一束光陪伴着听者的成长之路。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我们的音乐也可以为您带去勇气和力量。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专辑《音乐诗经》中的作品《家鱼》。这首作品描述了古人宴请宾客的热闹场面，让人深感华夏民族自古以来热情好客的民风。作品开头部分是由古琴演奏家乌娜弹奏古琴，大有以情会友之意。乐曲的中段配器丰富，层次分明，铿锵有力的琵琶，有着电音效果的口簧，以及马九月和方锦龙两位音乐家的人声，都让人听得酣畅

0: 秋风起时想你，属于秋日的美好正浅浅蔓延。下午五点，你好，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度过每一寸金色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王菲演唱的《清风徐来》，也是电影《港囧》的主题曲，歌名取自苏轼的词句《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旋律平缓舒展，自带通透松弛的质感。王菲标志性的嗓音演唱着赵英俊谱写的旋律与歌词，慵懒的唱腔中把凡事不必太过较真的通透人生态度融进歌声，不仅贴合电影中对于青春和现实的探讨，也给听者带来清风拂面、豁然开朗的体验。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贞观十五年隆冬，文成公主披上嫁衣，化上红妆。这位聪慧美丽、饱读诗书的公主，即将离开故乡，远嫁到遥远的吐蕃，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今天，这条文成公主曾经走过的路，成为传颂中华文明的纽带，也见证了那一段被后人传颂的故事。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42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首《一路花香》由龚琳娜和贵州凯里学生合唱团演唱，是电视剧《春风化雨》的主题曲。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呢？它讲述的是贵州山区的乡村教师们的故事。主创团队扎根乡村学校进行创作，与当地中小学的师生们进行交流，塑造出了一批真实而鲜活的教师群像。这首主题曲《一路花香》由音乐人董颖达词曲，龚琳娜演唱，唱的便是乡村的孩子们希望老师能留下来的恳切心情。龚琳娜的歌声轻柔似布谷鸟，将离别的不舍与祝福都唱进歌中。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今天要跟您分享一首非常动听的歌，每次听到它都能感受到一阵治愈的海风。这首歌就是厦门六中合唱团的代表作《渔歌》，他们把闽南地区的传统渔歌与现代阿卡贝拉演唱艺术相融合，用童真视角唱出海边孩子的日常，细腻温暖又富有质朴的海洋风情。渔歌由黄莹莹和林达作词，苗子林达作曲，是一首精美的原创作品，灵感直接来自厦门的海滨生活和经典的闽南渔歌。歌词里的妈妈常带我去菜市场买我爱吃的鱼，爸爸常常带我去海边看船吹风淋雨出帆去，这些场景的描述生动捕捉了海边孩子的日常，充满了对海洋的亲切感和童年回忆。

这首歌的旋律朗朗上口，又暖意绵长，让古老渔歌以全新方式焕发生机。即便您没有去过厦门的海边，在这首渔歌里似乎也可以展开想象，吹到阵阵海风。如此这般动听合唱，仿佛一座桥梁，连接着厦门的海洋文化和当代青少年的音乐。

0: 想喝点有啤酒感觉的，又不想麦味太重。
1: 来一罐皮里茶记茶啤酒，真柴采摘，13道工艺精酿，茶香把麦味调得刚刚好，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2: 皮里茶记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这首《草原上的风》由德德玛演唱，在和声设计上巧妙融合了民族与现代元素，以马头琴、长调等传统草原音乐元素作为隐性和声，与德德玛的主声线交织，建构出了辽阔苍茫的草原声场。特别是间奏部分，电子合成器营造的风声特效与呼麦式和声相互呼应，既保留了草原音乐的质朴，又增添了层次感，仿佛可以将我们带入风吹草低的草原秘境中。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马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一首可以让心情平静下来的作品，姜育恒《秋诗翩翩》，节奏舒缓，如旧书页翻动。姜育恒标志性的沙哑低音裹着沧桑感，每一个尾音都好像浸过了秋夜的凉露。歌词里面把秋日的落叶、晚风都融进了对旧日的怀念中，没有激烈的情感宣泄，只用秋诗翩翩就道尽了往日缠绵，也把藏在心底多年随着秋风慢慢翻涌起来的那些旧日情愫唱得厚重而绵长。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

位于多瑙河畔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古典音乐艺术气氛浓郁，是一座历史悠久且极负盛名的文化之城。犹如一对深深相爱的恋人一般，他的名字始终和音乐连在一起，这里也被誉为世界音乐之都。当你踏上维也纳的土地，就不难理解为何那么多音乐大师能在这里激发出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

漫步街头，随处可见的巴洛克式古典建筑让人恍若坐上了时光机，一下子就回到了那个古典音乐家辈出的辉煌年代。那若隐若现飘荡着的曼妙音乐，随处可见的街头艺人，使得整座城就像一张生动的乐谱，而熙来攘往的人们则是跳动的音符。

维也纳有着400多个和音乐家相关的景点，随处就有可能遇见一栋有故事的历史建筑，一不留神就有可能与某位音乐大师的不朽灵魂擦肩而过。众所周知，除了出生在维也纳的舒伯特、施特劳斯家族、兰纳等等，这里还是许多音乐大师挚爱的灵感圣地。美泉宫侧翼的剧院，海顿和莫扎特都曾在这里演出，再加上在维也纳做过搬家狂人的贝多芬，三人合称维也纳古典乐派三巨头。刚刚提到的这些名字，如今全都长眠于维也纳。其他在维也纳学习和创作的音乐家，还有一长串如雷贯耳的名字：维瓦尔第、李斯特、勃拉姆斯、马勒。

傍晚六点的风换了味道，不再滚烫，带着一点草木蒸腾的清甜。你好，我是魏蓉，愿这段旋律与你此刻的归途恰好合拍。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南征北战演唱的《骄傲的少年》。世界很大，我们依然要去飞，奔跑吧，骄傲的少年。不管任何时候听到这首歌，我们都会被鼓舞。当然，也用这首歌来祝福所有的学子们，都能够披荆斩棘，向前奔跑，心中和眼中充满星辰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作为舞剧《花儿与海》的主题曲，龚爽演唱的这首《山海》，旨在向闽宁协作中无私奉献的扶贫工作者致敬。歌词通过山与海的意象，歌颂了跨越山海的大爱。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你好，我是颜蓉。提到歌唱内蒙古大草原的歌曲作品，您最先想到的会是哪首歌呢？我想敖包相会一定是很多人脑海中最先跳出的答案。这首歌曾是1953年电影《草原上的人们》的插曲，歌词灵感源自蒙古族作家马拉庆夫的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当时马拉庆夫将歌词初稿完成后交给编剧海默润色，随后由达斡尔族作曲家通福谱曲。通福建议采用男女对唱的形式，并借鉴了海拉尔河畔的古老情歌《韩秀英》的旋律。等到电影拍摄时，导演和曲作者召集了20多位歌唱演员试唱，最终由王树理、吴秀云演唱的版本成为经典。

这是一种由石头构成的圆锥形标志物，由石头构成的圆锥形标志物由石头构成的圆锥形标志物组成的。石头构成的圆锥形标志物是由几节了如此多创作者智慧的作品以敖包为故事背景。那么您知道敖包是什么吗？敖包是石块、土或木料堆砌在山顶或高原的圆锥形标志物。 最初用于标示道路与界标，后演变为祭祀及祈求丰收平安的场所，也是蒙古族重要的文化载体。每年农历五六月，牧民们会举行祭敖包活动，并借此机会进行赛马、摔跤等娱乐活动。青年男女常会在此表达爱意。下面邀请您欣赏蒙古族歌手包胡尔察与阿木古楞改编演唱的《敖包相会》。 他们的合作浑然天成，尽显原生态的壮美之感。蒙语演唱原汁原味，令人仿佛置身于草原篝火晚会中。

0: 宵夜来罐霹雳茶姬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1: 原叶采摘，十三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三种口味任你选。
0: 撸串配它刚刚好。
1: 霹雳茶姬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3: 岁月最深情，我是郎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4: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5: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4: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5: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终章。
4: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王丽演唱的《你是我的翅膀》由陈涛作词，王蓓作曲并编曲，是电影《长空之王》的首望曲。歌词当中的日月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一位只有七秒记忆的音乐家。最重要的事情是无法用语言诉说的，正因如此，世上有了音乐。说这句话的人叫克莱夫·维林，他是一位音乐学者，也是一名指挥家、钢琴家、男高音歌唱家，同时还是文艺复兴晚期音乐研究的权威。克莱夫·维林丰富的职业经历让他沉浸在音乐的世界，也获得了极高的声誉。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却将他的生活拖入了万丈深渊。

1985年，47岁的他被病毒感染侵害了大脑。当他从病床上睁开眼后，只剩下7秒的记忆。在医学上，遗忘症的症状有两种，以导致失忆的事件为起点，无法记住那之后发生的事情，叫做顺行性失忆，比如酩酊大醉之后的断片儿。相反，遗忘过去的事情则被称为逆行性失忆，比如阿尔兹海默症。不幸的是，克莱夫·维林同时患上了这两种症状。他不但丢失了自己全部的记忆，而且新的记忆又无法停留在他的大脑。他强迫自己将每一时间做过的事情都记录下来，但他却无法记得自己曾经记录过的东西。

病毒让克莱夫忘记了一切，但神奇的是，他却能弹钢琴，并且记忆与失忆前一样好。克莱夫也还可以唱歌，可以指挥，这些音乐片段在他的脑海中未曾消失，就像跌落在深渊中的人紧紧抓住的救命绳索。

莱夫的妻子德伯拉是他在这个世上唯一能够认出的人。从克莱夫失忆那天起，德伯拉就一直不离不弃地陪伴着他，每天毫无怨言地忍受他突如其来的脾气。而同样身为音乐家的德伯拉发现了丈夫还存留有音乐天赋，便和克莱夫一起歌唱，通过旋律寻找失去的记忆。她很欣慰，是爱和音乐让这个跌落到深渊中的男人没有彻底忘记这个世界。

克莱夫和他妻子之间的故事感动着很多人，而克莱夫的传奇经历也成为了心理学研究的案例。音乐对人记忆的影响也越来越引起人们深层次的探索。2005年，英国 ITV 为克莱夫·维林制作了纪录片《只有七秒记忆的人》。同年，德伯拉·维林的回忆录《今日永恒》出版。值得庆幸的是，如今年过古稀的克莱夫在妻子和音乐的双重照料下，开始能够回忆起零星的记忆片段，病情逐渐好转，而这对夫妇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在恬静与美好中一起相伴，度过人生剩下的旅程。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1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孙燕姿演唱的《未知的精彩》，这首歌写出了年轻人对于未来的一种态度，要自己来主宰未知的岁月，而不是需要谁来编排。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享誉华人世界的广东音乐《彩云追月》，节奏轻快舒缓，勾勒出云月相伴、清幽恬淡的唯美夜色。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手艾黛演唱的《彩云追月》，这个版本延续了传统音乐优美的风格，同时又融入了新的音乐语汇，赋予了云与月更丰富的听觉层次。

0: 晚风轻拂耳畔，霞光漫染天边。您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傍晚七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张杰少年中国说。在歌声当中，张杰热血激昂的歌声配合上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整首歌曲歌颂了少年的朝气蓬勃，也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发愤图强的精神风骨。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行程，马上听到李宇春演唱的《少年中国》。青春是奉献，青春是奋斗，青春是拼搏。可以说这首歌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信念传递给了每一个人。

0: 打破经典的刻板印象，太阳下山，民歌可以潮，古典可以燃，合唱可以酷，不定义风格，只传递热爱。经典音乐广播，经典正当时。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的音乐作品《时间的远方》，用娓娓道来的笔触追忆家人相伴的岁月时光。孙楠以醇厚的声线将对母亲的敬爱、对旧时光的眷恋与浅浅的乡愁演绎得细腻入心，情意绵长。
1: 我渴望时间的远方被一束童年的光照亮。

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它应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它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尼科罗·帕格尼尼是意大利著名的小提琴作曲家、演奏家，因其小提琴演奏技巧出神入化，被世人誉为小提琴之王。在帕格尼尼的音乐生涯中，他极大地开拓和创新了小提琴的演奏技法，成为了当时乃至今天最为炫技、最具表现力、最富

无穷动是帕格尼尼在1830年前后创作的小提琴曲，全曲共3005个音符，演奏者手指起落平均每秒达16次之多，帕格尼尼可以用三分钟演奏完这首作品。在他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最优秀的小提琴家也要用三分半钟完成这首作品。帕格尼尼的这首无穷动好像是乐团的敲门砖，是衡量小提琴演奏者的个人技术能否适应并胜任大型交响乐团演出的试金石。无穷动快速的旋律流畅而奔放，犹如翻腾着浪花的激流，一泻千里，充满无穷无尽的动力。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著名音乐人小虫为陈淑桦量身打造的一首充满着古典气质的歌曲《情关》。英雄美人情关难留，这首歌唱的是侠义和情爱的矛盾。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春去秋来，日复一日，永远抹不去的是岁月沧桑留刻下的那一条条深浅长短不一的痕迹。齐秦演唱的《花季》，整首歌可以说意味深长，而在歌声当中也反映出了齐秦当时极为悲伤感性的内心情感世界。
1: 你是不是不愿意留下来陪我？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 New Age 作曲家音乐家李志辉是一位气质独特的音乐创作者，他擅长将中国民族音乐的丝竹之音与柔和温暖的现代电子音乐元素相融合，浑然天成，丝丝入扣，完美地体现了中国古典音乐的风骨和现代音乐的动感。他的音乐总是升腾着一丝仙气，让你感到如入仙境的飘逸脱俗。耳边这首《水墨兰亭》，开篇便用电子音乐的飘渺搭配古筝的婉转多情，形成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之美。之后音乐层次一点一点变得丰满起来，笛子、钢琴等乐器的加入，将一幅新派的水墨兰亭画卷在耳边徐徐铺开。

0: 风儿渐起，吹散燥热，晚风的温柔邂逅夜色的朦胧，我们用一首歌的素描勾勒眼前的画面。你好，我是颜蓉，现在是晚上八点，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邓丽君的不朽经典《我只在乎你》，这是一首助力邓丽君斩获了多项奖项的歌曲，也是她甜美风格作品的标杆之作。当年录制这首歌的时候，邓丽君正饱受病痛的折磨，但就在身体状况不佳的情况下，她仍然出色地完成了演唱，并亲自录制了歌曲的和声部分。现在就让我们静静聆听，感受这份永不褪色的经典与温柔。

0: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到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1: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现在听到的《秋日 Bossa》是音乐人古风原创的中文 Bossa Nova 曲风的作品。这首歌出自于他的专辑《Bossa Nova 2》。这张专辑是中国首张真正意义上的原创中文 Bossa Nova 专辑。古风将秋日的思念、时光的沉淀与波萨的曲风的慵懒节奏完美融合，配合他温柔醇厚的声线，缓缓唱出了秋日里的淡然、释怀和浪漫。
3: 心里还想着他，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柴可夫斯基 是乐迷朋友们非常熟悉的俄罗斯作曲家。在1868年的春天呢，还不满30岁的柴可夫斯基曾有过一段令他刻骨铭心的爱情。当时啊，有一支意大利的歌剧团来到了莫斯科演出。这支歌剧团的演员阵容啊，并不是很强，但是其中有一位女高音歌唱家令人另眼相看，那就是著名的歌唱家阿尔托。当阿尔托在1868年到莫斯科演唱的时候，他征服了这座城市。在演出后的招待会上啊，莫斯科国家剧院导演的妻子跪在了阿尔托面前，亲吻阿尔托的手。莫斯科的报纸呢，则称赞阿尔托的表演质朴有魅力，悲切之处激情动人。那像莫斯科的媒体和观众一样啊，当时正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执教的柴可夫斯基，也深深地为阿尔托的歌声及表演艺术所倾倒。两个人呢，先是在一个聚会上认识了，之后啊，柴可夫斯基又去拜访了阿尔托，并为他要演唱的歌剧呢增写了宣叙调。在又有了几次偶遇之后啊，两人呢开始每天见面。柴可夫斯基对自己的弟弟描述啊，说阿尔托呢有着精致的姿态、优雅的动作及艺术家的举止。啊，由于全情投入啊，这个柴可夫斯基呢甚至把自己的创作啊都放在了一边。那沐浴在爱河里的两个人呢，都被对方的艺术气息、个性和魅力深深吸引。这种艺术家之间的情投意合，让他们很快就决定要走入婚姻，开始共同生活。然而呢，柴可夫斯基的这个决定啊，却引起了他身边的朋友和师长的担忧。比如柴可夫斯基的领导兼老师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尼古拉·鲁宾斯坦就认为啊，如果柴可夫斯基成为一个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的丈夫，那就会开始成为一个可怜的角色了。哎，他得跟着妻子走遍欧洲，靠妻子生活，而不再有自己工作的机会。而一旦爱情褪去呢，剩下的就只有维持面子、失望和毁灭了。那另一方面呢，阿尔托又表示绝对不可能说为了婚姻就抛弃自己的舞台生涯。而且啊，阿尔托的母亲也不同意这桩婚事。为什么呢？一个是啊，有一个不知名的人啊也爱上了阿尔托，他就跑到阿尔托母亲那儿呢说了很多柴可夫斯基的坏话。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柴可夫斯基的年龄问题，他比阿尔托小五岁。那在这种情况下啊，尼古拉·鲁宾斯坦就是前面说的柴可夫斯基的那位领导兼老师啊，他热心的越俎代庖了，他去做了阿尔托的工作，并且显然取得了成功。因为呢，阿尔托在离开莫斯科去别处演出不久，就和一个男中音匆匆结婚了。而在这之前啊，这个男中音是阿尔托在柴可夫斯基面前嘲笑的对象，所以可以想见，他如此急于和一个并不欣赏的人结婚，可能正是在鲁宾斯坦等人的劝说下，为了让自己摆脱对柴可夫斯基的强烈感情而做出的决定。那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变化呢，尽管柴可夫斯基十分难以接受，但是呢，他也在内心里理解阿尔托的做法，因此他并不怨恨阿尔托。阿尔托啊，从始至终都是柴可夫斯基心目中的天才艺术家。那这样一段感情呢，不可能不在大作曲家的创作中留下痕迹。柴可夫斯基创作的提献给阿尔托的浪漫曲作品第五号，就是这段感情明确无疑的音乐记录。浪漫曲的第一主题呢，体现了柴可夫斯基钢琴作品的典型写法。那这个如歌般的带有伤感气息的主题一开始，就能让人立即同意，这就是柴可夫斯基的这段感情故事。

而在这首作品中，以进行曲风来写作第二主题的做法呢，展现了柴可夫斯基音乐理念或者音乐偏好上的另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柴可夫斯基并不是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喜欢沉湎于伤感不能自拔。相反，其实柴可夫斯基终其一生都十分害怕作品中的多愁善感。

为忙碌的时光配上轻盈的脚步，在孤单的时刻守护温暖的陪伴。音乐是礼物，不昂贵却足够欢喜。音乐是守候，不喧哗却始终温热。没有刻意回应，却总能听懂你未说出口的情绪。在经典音乐广播，邂逅温暖。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1988年，歌手齐豫在弟弟齐秦的红音乐工作室制作了自己的专辑。有没有这种说法？这张专辑让他从民谣与艺术歌曲的风格转向了都市主题的流行音乐。那么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九月的高跟鞋》，就是专辑当中的一首经典作品。这首歌曲由陈克华作词，齐秦作曲。齐豫以高跟鞋为都市女性的身份符号，唱出了她们在繁华都市当中卸下包袱与孤独。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欧的样子有点像白鸽，虽然姿态优雅，但性格凶猛，长腿长嘴，脚趾间有蹼，所以欧善于游泳，而且喜欢成群飞翔。在民间，人们把生活在海边的叫做海鸥，生活在湖边或江边的叫做江鸥或者沙鸥。还有一种鸥鸟，它随着海潮的涨落而来去，因此人们称它为信鸥，信件的信。鸥鸟在文学作品中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列子所写的一篇叫做《鸥鸟》的寓言故事中。传说海边有个人特别喜欢海鸥，每天出海时，海鸥成群地向他飞来，与他嬉戏。他的父亲听说后，就让他抓一只回来。第二天，当这个人又来到海上，海鸥却只在天空中飞舞，再不跟他亲近了。这则寓言告诉我们，对世间万物都要真诚相待。成语鸥鹭忘机就源自于这个故事。后来鸥鸟在中国文化里逐渐演变成淡泊寡欲、与世无争的意象，成为古代文人的精神符号之一。这一思想被宋代琴家刘志芳谱成古琴曲《鸥鹭忘机》。鸥鸟也是诗人笔下的常客，它们承载着千年的诗意与哲思。李白的“仙人有带乘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用白鸥的自在暗喻自己淡泊名利、物我两忘的心境。杜甫未叹：“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把一生漂泊的孤寂和苍凉尽付于天地间一只伶仃的沙鸥。辛弃疾罢官闲居带湖时，与鸥鹭结盟：“凡我同盟鸥鹭，今日既盟之后，来往莫相猜。”看似闲适的期许里，藏着不被理解的落寞。而李商隐说：“鸥鸟忘机翻家恰，娇亲得鹿媚平生。”借鸥鹭无猜的典故，对比官场的尔虞我诈，道尽对淳朴本心的向往。鸥鸟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是隐逸、漂泊、自由与孤寂的象征，它们振翅于诗词的天空，让我们在千年之后仍能透过文字触摸到诗人们那一颗颗或澄澈、或沧桑、或不羁的心灵。《旅夜抒怀》，唐·杜甫。 细草微风岸，危墙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明起文章著，观音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公元765年，杜甫在成都的好友严武病逝，失去依靠的他只能带着家人乘舟东下，开始了漂泊的旅途。这首《旅夜抒怀》便是他在漂泊途中写下的。这首诗将壮阔之景、身世之叹、鸥鸟之欲融为一体，是杜甫晚年心境与中国传统鸥鸟文化的完美契合。诗中他以沙鸥来自喻，在广阔的天地里独自飘荡，抒发的不只是漂泊的孤寂，更藏着一份在困境中依然保持的坚韧与豁达。杜甫在诗中真实记录了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的社会乱象、官场黑暗，以及一代世人怀才不遇、流离失所的集体命运。这首《旅夜抒怀》以诗载史，以小我见大时代，所以被后人归入杜甫诗史的代表作之一，还为我们留下了千古名句：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在中国诗词的长河中，鸥鸟穿梭千年，留下了独特的印记。从列子寓言中鸥鹭忘机的淳朴理想，到杜甫笔下天地一沙鸥的孤寂身影，再到李白辛弃疾诗中的自由象征，鸥鸟始终承载着古人对纯净、超然、坚韧与旷达精神的向往。这些飞越千年的小生灵让我们懂得，生命可如沙鸥般拥抱天地，保持内心的澄澈和飞翔的勇气。那不仅是一种豁达，更是源自生命本身的可以跨越时空的坚定力量。诗心映鸥影，天地共从容。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
3: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继续听到的是威猛乐队的核心人物乔治·迈克尔带来的经典歌曲《无心快语》。这首歌曲是他17岁时乘坐公交车的时候构思出来的。歌里那段标志性的萨克斯旋律一响起，瞬间就能勾勒出怀旧又怅惘的氛围。一起来听这首《无心快语》。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

窗外的虫鸣比盛夏时稀疏了一些，夜晚穿过纱窗送来丝丝凉爽。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九点，让这段旋律陪你享受初秋夜晚的安静与舒展。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恢宏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约翰内斯·勃拉姆斯是浪漫主义时期伟大的作曲家，他一生创作了许多钢琴曲、室内乐、交响乐及合唱作品。海顿主题变奏曲是勃拉姆斯在1870年至1872年之间根据海顿的一首管乐西游曲的主题创作的作品，虽然被称为海顿主题，但是后来经过考证，这一主题并不是海顿。

海顿所作，称为《圣安东尼主题变奏曲》更为合适。这首作品包括主题、八个变奏和帕萨卡利亚终曲。八个变奏被安排得错落有致，节奏充满了变化，避免了平庸与陈旧。海顿主题变奏曲以古典的变奏曲形式创作出了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被认为是19世纪最伟大的变奏曲作品之一。

1879年3月，布雷斯劳大学授予勃拉姆斯荣誉博士学位。第二年，勃拉姆斯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部标题性器乐作品《学院节庆序曲》，以此作为答谢。这部序曲以四首德国传统学生歌曲为主要内容，同时结合了勃拉姆斯创作的新颖旋律。勃拉姆斯的这部作品使用了一个当时很少使用的大型乐队，其中包括铜管组、木管组、定音鼓、大鼓、钹、三角铁以及完整的弦乐组。在《学院节庆序曲》中，勃拉姆斯以历史歌曲文献集锦的方式，展示了一种便捷而有效的标题音乐写法。这部作品于1881年在布雷斯劳首演，由勃拉姆斯亲自担任指挥。

勃拉姆斯的悲剧序曲，作品编号81，创作于1880年，是学院节庆序曲的姊妹篇。勃拉姆斯当时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不得不写一首悲剧序曲，以此来满足我忧郁的本性。悲剧序曲以非常自由的奏鸣曲式写成，我们一起来欣赏。

创作于1891年的 B 小调单簧管五重奏是勃拉姆斯为单簧管演奏家穆菲尔德所创作的音乐作品。1891年11月在德国曼宁根由穆菲尔德和约阿希姆弦乐四重奏乐团进行了首次私人演出。同年12月在柏林首次公开演出。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五重奏作品的第一乐章。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弦乐四重奏顾名思义，就是由四把弦乐器组合而成的室内乐形式，它包含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以及一把大提琴，是最主要和最受欢迎的室内乐类型。今天的节目，我们来欣赏作曲家舒伯特的弦乐四重奏作品。舒伯特的第三号至第六号以及第十号弦乐四重奏都创作于1813年。首先要和大家分享的是降 B 大调第五号弦乐四重奏，作品编号D68。

古典主义时期确立的弦乐四重奏的标准结构是四个乐章，其中第一乐章是快板奏鸣曲形式，第二乐章是慢板乐章，第三乐章是小步舞曲，第四乐章通常是采用回旋曲形式或者是回旋奏鸣曲式。舒伯特的弦乐四重奏创作也基本遵循了古典主义时期弦乐四重奏的标准结构。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作品编号为第74的D大调第6号弦乐四重奏。

弦乐四重奏没有声乐作品中明晰的歌词，没有器乐独奏作品中令人折服的炫技，也没有管弦乐作品中让人震撼的宏大阵容，有的仅仅是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和一把大提琴，却能够构建出丰富绚烂的音乐世界。作曲家舒伯特对室内乐的创作非常擅长，他为弦乐四重奏这种传统的为人们所熟知的音乐题材注入了自己的精神特性。1814年，舒伯特创作了第七号和第八号两首弦乐四重奏。现在我们听到的是D大调第七号弦乐四重奏，作品编号D9。

舒伯特在弦乐四重奏的创作中采用了一些民间音调，保持了与前辈作曲家海顿的联系，同时他把乐章的尾声部分发展成了第二发展部，从而又找到了与贝多芬的联系。但是舒伯特不像这两位大师以集中发展一个简短的乐思或动机来建立作品的结构，而是把精力放在取之不尽的旋律之中，他用旋律堆积结构，这一点同后来的舒曼、勃拉姆斯十分相像。在舒伯特的弦乐四重奏中，抒情的旋律风格同宏大的曲式构思、美轮美奂的调性布局与和声细节大多结合得天衣无缝。我们一起来聆听舒伯特1813年创作的编号为第87的降E大调第10号弦乐四重奏。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21点，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梅纽因是罕见的小提琴神童，他五岁开始学习小提琴，六个月之后就能进行公开演奏。11岁，在指挥家弗里茨·布什的指挥下，与纽约交响乐团合作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就来欣赏小提琴家梅纽因与钢琴家威廉·肯普夫合作录制的贝多芬两首著名的小提琴奏鸣曲《春天》和《克鲁采》，专辑由 DG 唱片发行，录制于1970年。在贝多芬的10首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中，最著名也是最经常被演奏的就是第5和第9小提琴奏鸣曲。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5号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春天》。

天，作品第24号，创作于1800至1801年间，是献给维也纳音乐沙龙的主人傅里斯伯爵的作品。由于这首作品充满了明快、希望与幸福之感，而且旋律优美生动，有如春日阳光，因此后人赋予了它春天的名字。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张专辑录制于1970年，那时梅纽因50多岁，正值他演奏技艺炉火纯青的年代。而比梅纽因年长21岁的钢琴家肯普夫，也是历经磨砺之后声誉日隆之时。两人的合作体现出了一种高度的平衡感和互相映衬的关系。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贝多芬的第5号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春天》。

名曲中，第九号小提琴奏鸣曲《克鲁采》是技巧表达最为出色的一首，也是浪漫主义时期小提琴奏鸣曲创作的巅峰。这首奏鸣曲创作于1803年5月，是提献给法国小提琴家克鲁采的作品。贝多芬曾经特别注明，这首作品是钢琴与小提琴以协奏曲风合奏的奏鸣曲。钢琴和小提琴以等量奇观的丰盛和洋溢的热情，构建了一个非常宏观灿烂的作品。

在这张专辑中，梅纽因与肯普夫这两位艺术家的演绎没有华丽的修饰，也没有过分的夸张，而是自然流畅的乐句和充满了人情味的温暖音色。梅纽因的琴音有一种特殊的与众不同的味道，音色通透明亮，朴实无华，仿佛是发自内心的歌唱。而重要的是，在他的演奏中蕴含着一种博大的胸怀、深邃的意境和浓厚的人文精神，充分展示了一代小提琴大师的风范。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钢琴诗人肖邦一生作品繁多，其中美轮美奂的波兰舞曲让许多人听过之后为之怦然心动。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就来欣赏拿索斯音乐发行的专辑《肖邦波兰舞曲》。波兰舞曲又被译作波罗乃兹，是流行在波兰的一种民间舞蹈，具有庄重华丽的贵族气息。在巴洛克时期和古典时期，巴赫、泰勒曼、莫扎特、肖邦等作曲家都曾经创作过波兰舞曲。那个时候的波兰舞曲速度比较慢，节奏平稳，而在肖邦的创作中，波兰舞曲则变成了一种华丽的钢琴独奏曲。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肖邦升 C 小调波兰舞曲作品26号第一首。

肖邦作品第四十号的第一首 A 大调波兰舞曲《军队》，创作于1838年，这是作曲家创作的最华丽、最灿烂的波兰舞曲之一，也是肖邦极为著名的作品。这首作品之所以被称为《军队》，是由于曲中的第一、第二主题的旋律具有极为豪放、勇敢的军队性格。

肖邦生前一共出版了8首波兰舞曲，在他去世后又以作品71号出版了3首，加上此后陆续发现的作品总共有17首。肖邦作品40号的第二首 C 小调波兰舞曲具有忧郁的气质，比第一首 A 大调波兰舞曲军队更富有情调。

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来欣赏拿索斯音乐发行的专辑《肖邦波兰舞曲》。这张专辑由土耳其著名钢琴家伊蒂尔·比瑞演奏。钢琴家伊蒂尔·比瑞的演奏继承了正统的肖邦钢琴演奏风格，他以女性的细腻感悟将肖邦音乐演绎得千回百转，饱含深情。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降 A 大调波兰舞曲《英雄》，作品53号。这首创作于1842年的作品被认为是肖邦的创作顶峰，气势磅礴，一气呵成。肖邦在这首作品中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爱国热情。

月挂梧桐，蝉鸣涧溪，晚风吹来淡淡的桂子余韵。你好，我是晶晶，现在是晚上十点，就让经典音乐广播舒缓的旋律漫过一窗秋夜的清宁。

0: 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岁月轻。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俄罗斯作曲家安东·鲁宾斯坦的 F 大调旋律。这位钢琴巨匠一生创作颇多，这首再简单不过的小品却格外深入人心，结构朴素至极，一段歌谣般的旋律反复三次，以半音阶经过乐句巧妙衔接。然而正是这透明到近乎天真的笔触，造就了直抵人心的力量。它像一滴不会蒸发的晨露，以纯粹的抒情之美证明了最动人的音乐往往源自于最简单的歌唱。

深情，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五月的鲜花》。这首作品改编自同名歌曲，原曲由光蔚然作词，严树诗作曲，创作于1936年，是承载家国情怀的爱国经典。中国交响乐团以精湛的技艺，用管弦乐的恢宏与细腻，将原作的深情和力量诠释得淋漓尽致。弦乐温柔铺陈，旋律如泣如诉，既有对志士的缅怀，也有对民族精神的赞颂。每一段音符都藏着岁月的厚重，在耳畔流淌出跨越时光的温暖和力量。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好的音乐。一曲《阳关》诉说跨越山海的知己情，是怎样一段惜别往事，借琴曲流传千年。这一时段我们一同品读中国十大经典古琴曲之一《阳关三叠》。阳关三叠脱胎于王维的诗作《送元二使安西》。盛唐时的渭城烟雨蒙蒙，清晨时分，王维为友人元二设宴饯别。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短短28字，不铺陈痛哭流涕的悲凄，只借一杯饯行酒，将担忧不舍与惦念藏于字句间，成为送别诗中无可替代的名篇。

悠悠琴箫将诗句里含蓄的惜别之情缓缓铺展。时光回溯至盛唐，这首送别诗流传开来后，很快被谱为乐府未成曲。古人送别亲友时时常吟唱此曲，遗憾的是唐代原版曲谱没能完整留存，如今我们听到的古琴曲《阳关三叠》接续古老的传唱整理而成。现存最早记载《阳关三叠情歌》的文献出自明。

唐代传唱的版本仅有四句原诗，篇幅简短，直接吟唱略显单薄。明代琴人设计出三段叠奏的结构，将核心旋律三次变奏演绎，阳关三叠之名便由此得来。他们还在王维原诗基础上增补长短句歌词，搭配每一段旋律层层铺展。

古时阳关之外大漠茫茫，一别往往多年难以相逢。如今千百年光阴流转，阳关三别早已不再只是一首送别曲，它承载着中国人最纯粹的知己情。相逢可贵，离别不负，纵使山海相隔，真挚情谊永远绵长如初。

月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牧歌，这首源自内蒙古民歌的旋律被作曲家以交响语汇重新汇编，小提琴在高音区如云雀般婉转歌唱，弦乐声部铺展开来，宛如一望无垠的广袤草原。闭上眼睛，仿佛看见蓝天白云下，羊群像珍珠一般洒落在绿色绒毯上，牧人的长调随风飘向远方，那是一种辽阔的宁静，让困在城市里的心也能在音符中策马驰骋，闻见青草的芬芳。

丝竹与弦乐邂逅，当相遇与交响共鸣，这里有穿越千年的古典雅韵，有流淌山水的民歌清欢，这里有跨越国界的世界回响，有凝心聚力的合唱华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听见山海，触摸世界。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降E大调钢琴与管乐五重奏的第一乐章。 1784年， 年轻的莫扎特在维也纳写下了这首作品。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自豪地说，这部五重奏赢得了热烈赞赏，听众绝无倦怠。乐章以庄重的广板序奏开场，仿佛推开一扇雕花木门，随即进入中庸的快板， 钢琴引出明亮的第一主题，双簧管温柔接续，钢琴与管乐像五位好友在晚宴上亲切交谈，你一言我一语，满是古典时期特有的优雅与从容。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是杰科，现在是深夜11点，当城市沉沉入眠，我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聆听音乐里的秋日私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3: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欢迎回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的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中的《如歌的行板》。创作于1871年的这段音乐，主题源自一首乌克兰民歌，奏出那段著名的令人心碎的悠长旋律，无尽的哀愁在四件乐器间传递、缠绕、发酵。据说托尔斯泰聆听时曾潸然泪下，称它触及了人民的苦难。这不仅是悲伤，更是一种将个人情感升华为民族悲悯的美到极致的痛苦。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即将听到一曲深情的告别，理查施特劳斯的作品《明天》。这首作品原为一首艺术歌曲，歌词描绘了恋人在日出前分别的复杂心绪。钢琴伴奏如星光般稀疏而晶莹，旋律线条悠长，交织着对黑夜将近的感伤和对重逢的渺茫希望。明天是浪漫主义晚期艺术歌曲的瑰宝，将刹那的离别之情凝固成了永恒的声乐雕塑。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楚月。清新华丽，浪漫迷人，是人们对詹姆斯·拉斯特音乐风格的精确评价。詹姆斯·拉斯特善于吸收各种音乐风格，同时致力于各国民间音乐的发掘，因此詹姆斯·拉斯特的音乐深受世界各地听众的欢迎。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詹姆斯·拉斯特乐团1982年的作品 Biskaya Bis。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2: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千言万语》，这首邓丽君的经典被小号吹出了别样的深情。《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小号的音色替我们说了，它不像人声那样直白，而是

用一种克制的含蓄的方式，把那些说不出口的话藏在每一个音符里。弦乐在背后轻轻托举，像一双温暖的手。听着听着，你会想起某个欲言又止的瞬间，想起那句始终没有说出口的，其实我一直都在。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7: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巴赫 D 小调双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这首作品大约创作于1717至1723年间，是巴赫担任乐长时为宫廷小乐队而作。这是音乐史上最动人的慢板之一，两把小提琴在这里不再竞奏，而是温柔的依偎对话。第一小提琴率先奏出如歌的旋律，第二小提琴随即温柔的呼应，两把琴像一对知己在月光下娓娓倾诉。整个乐章如同晚风拂过湖面，涟漪层层扩散，又像星空中两朵云在寂静的天空中相遇相融。

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

0: 业安年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天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魔笛序曲是莫扎特经典歌剧《魔笛》的开场音乐，以华丽的旋律和紧凑的节奏著称，展现了莫扎特音乐的灵动与戏剧性。北京爱乐合唱团的团员们用拟声词演唱的《魔笛序曲》，展现了童声合唱的无限可能性，让经典作品焕发出新的光彩。

究竟。越来越多的合唱团体都尝试着演唱交响音乐作品，国王歌手合唱团就是其中之一。国王歌手合唱团最初由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六名合唱团员组成，后来合唱团经历了多次成员更替，但始终保持六人阵容。国王歌手合唱团以无伴奏合唱著称，他们的演唱风格多样，涵盖古典音乐、民谣、流行音乐、爵士乐以及世界音乐等多种类型。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序曲是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的经典作品，国王歌手合唱团的无伴奏合唱版本为这部经典作品赋予了全新的演绎形式，我们一起来听。

马友友是一位大提琴演奏家，鲍比·麦克费林是一位著名的爵士歌手和音乐家，他以独特的声音控制力以及即兴演唱闻名于世。当两位音乐家碰撞在一起的时候，音乐的火花也随之点燃，让听者感受到了音乐的无限可能。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两位音乐家合作演绎的G弦上的咏叹调，这是巴赫 D 大调第三号管弦乐组曲的第二乐章，优美的旋律受到很多古典音乐爱好者的青睐。

野蜂飞舞是俄罗斯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为歌剧《撒旦王的故事》第三幕第一场创作的配乐，通过急速的半音阶旋律模仿野蜂振翅的动态。鲍比·麦克费伦和马友友的演绎又会带来怎样的惊喜呢？我们洗耳恭听。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勃拉姆斯的E小调第一号大提琴奏鸣曲旋律优美如歌，音乐气质朴素，钢琴声部的和声厚重复杂，大提琴的演奏则充满力度，与钢琴完美配合。我们现在听到的第一乐章是奏鸣曲式，大提琴以饱满而低沉的音色开始主题陈述，旋律宽广而流畅。随后，大提琴的音色变得明亮柔美，钢琴声部的加入，为大提琴的旋律提供了丰富的和声支持，两者以对话的形式共同推动音乐的发展。这个乐章不仅展现了作曲家勃拉姆斯对古典传统的尊重，也表现了他对音乐情感深度的探索，让人在聆听中可以感受到勃拉姆斯内心的复杂情感。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朗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1: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
2: 大家好，我是经典音乐广播 AI 主持人。莫扎特的 A 大调第29号交响曲是他创作中期的一部杰出作品，完成于1774年，当时的莫扎特年仅18岁。这部交响曲是莫扎特早期作品中最具成熟感的一部，展现了他在音乐形式和旋律创作方面的卓越才能。莫扎特 A 大调第29号交响曲的第一乐章是奏鸣曲式，乐章以一个简短而优雅的影子开始，由弦乐和木管乐器共同演奏，营造出一种宁静而和谐的氛围。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小提琴家大卫·葛瑞特演奏的音乐作品《Summertime》。这首作品改编自格什温的歌剧《波吉与贝斯》中的经典咏叹调《夏日时光》。歌剧《波吉与贝斯》融合了古典、爵士等多种音乐元素，而《Summertime》则是《波吉与贝斯》中最经典知名的唱段之一。Summertime 原本是剧中一首哄小朋友睡觉的摇篮曲，旋律简单而宁静。然而，经过后世无数音乐家的改编和演绎，它已经成为跨越古典、爵士、流行等多种风格的经典作品。在爵士乐界，几乎所有的爵士大师都曾经演绎过这首作品，从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到迈尔斯·戴维斯，不同的音乐家用自己的方式赋予了它新的色彩。

小提琴家大卫·葛瑞特演奏的 Summertime 活泼有趣， 音色明亮而富有表现力， 充满了爵士乐的幽默感和节奏感。 在演奏中，大卫·葛瑞特巧妙地运用小提琴的滑音、 颤音等技巧， 赋予了这首作品独特的灵动性。 轻快而富有弹性的节奏， 仿佛一对情侣之间的甜蜜对话， 充满了浪漫的氛围。

耳边动人的旋律来自捷克作曲家、小提琴家老约瑟夫·苏克。这首作品名为《傍晚的气氛》，出自苏克1892年创作的钢琴曲集《夏日印象》。捷克有两位著名的音乐家，都叫约瑟夫·苏克，他们是祖孙。为了区分，一般把爷爷叫老苏克。老苏克是捷克民族乐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在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傍晚的气氛》中，他用极富韵味的旋律线条勾画出了捷克夏天的风景。

作品表现了波西米亚姑娘的热情，描绘了旖旎的丘陵风光和森林的盎然绿意。这首钢琴曲的旋律优美，充满了诗意的氛围，它以一种细腻而深情的笔触勾勒出傍晚时分的宁静与美好，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主持人徐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开启新的一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美好的清晨，阳光已经铺满窗台，那音乐也准备好了它的问候，希望它们可以像晨风一样轻轻拂过耳边，然后悄悄地落在你的心里。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日出古典，我是魏荣。下面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肖邦的激流练习曲，由钢琴家刘晓宇演奏。在肖邦手中，练习曲不再是单纯的技术磨练，而成为了艺术表达本身。左手和弦是湍急的水流，右手则是在激流之上闪耀的如歌的旋律光芒。在克制与奔放之间，肖邦找到了最动人的平衡。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续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我国著名钢琴家刘世坤先生在一次访谈中曾经笑称啊，说有一些钢琴演奏技术他从来都没练过，而且呢他还注意到有一些被公认为演奏技术十分卓越的世界钢琴名家，比如说霍洛维兹啊、阿图尔·鲁宾斯坦啊和吉里尔斯啊等等，也都没有弹过这种技术类型的曲子，特别是阿图尔·鲁宾斯坦，他录制了肖邦的几乎全部钢琴作品的唱片，但是唯独没有录制肖邦练习曲的全集。那刘世坤先生就认为呢，这大概啊就是因为有几首肖邦练习曲鲁宾斯坦弹不了，而这几首练习曲里呢就包括肖邦的作品十之二这首。刘世坤先生还指出啊，说钢琴演奏技术是分为重技术型和轻技术型的，那像前述的几位钢琴家和刘世坤先生自己呢，哎，他都属于重技术型的钢琴家，而像阿什肯纳奇这类钢琴家呢就属于轻技术型的钢琴家了，而重技术型的钢琴家弹不了轻技术型的曲子，这也是很自然和正常的。按照刘世坤先生的说法啊，那肖邦练习曲作品十之二一定是轻技术型曲子里的极致之作了，因为啊，这首练习曲听上去似乎并不辉煌，哎，也不是音响让人震撼的那种作品，但是如果你了解了它的技术难点，就知道把它弹得流畅漂亮需要多强的手指能力和独立性了。肖邦在这首练习曲里呢，他安排了仅仅使用右手的中指、无名指和小指来弹奏快速跑动的音阶，我用钢琴来告诉大家是曲子里的哪些音响。就是刚才听到的这些音阶啊，在这首练习曲里从头跑到尾，这些音如果是可以用全部五根手指来弹的话啊，那当然是平淡无奇了，但是如果像肖邦设计的那样只用中指、无名指、小指来弹，那真的就是难之又难了啊。这是因为啊，我们的这三根手指呢在手的结构上就像是连体婴儿，特别难独立行动，而且无名指和小指又是钢琴演奏技术里众所周知的弱指，也就是说呢，在灵活性上和力量上都相对差的手指，但是现在却要靠它们来完成快速清晰的跑动，想必大家已经可以了解肖邦的巧思所在了。也正是因为这些惊为天人的技巧设计啊，让肖邦练习曲在当年问世的时候啊，就把同行们都吓坏了，甚至很多人都觉得肖邦练习曲是无法演奏的，是反人性的，是对手有害的。比如当时就有音乐同行说啊，说这个手指扭曲的人弹了这样的练习曲手指就能变直了，哎，但是其他演奏者也就是正常的啊，手指正常的演奏者对这些曲子还是敬而远之为好，因为如果要弹这些练习曲的话最好要有外科医生在旁边哈。那当然如果能够应付自如地弹下来这首作品十之二，你就会发现它的音乐性也是妙不可言的啊，而且散发着肖邦独有的那份诗意和浪漫。哦，对了，时至今日呢，有一些爱乐者还给这首练习曲起了个可爱的名字，叫做《蚂蚁上树》。

0: 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想听哪方面的解读，或者还想让我讲哪位作曲家的作品，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在节目下方给我留言。
1: 刚才我们欣赏了刘晓宇演奏的肖邦升 C 小调激流练习曲作品第十号第四首，也聆听了段兆旭对作品十第二首的专业解读。从肖邦的经典钢琴练习曲出发，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正好的音乐专栏，走进周杰伦的古典时刻。周杰伦在创作当中多次运用古典元素，向肖邦等钢琴大师致敬。
2: 欢迎来到正好的音乐，我是郑日。今天我们来听点特别的，当周杰伦遇上古典乐，会碰撞出怎么样的旋律火花呢？

还记得2007年上映的电影《不能说的秘密》吗？在周杰伦这部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里，充满了对古典音乐巨匠肖邦的致敬。影片那段让人眼花缭乱的斗琴戏，简直就是肖邦经典旋律的大乱斗。第一首曲子，杰伦把肖邦的黑键练习曲直接挪到白键上弹，第二首更是即兴改编肖邦的升 C 小调圆舞曲。古典曲目在他的手指下被赋予了热血的节拍，充满了青春张力。

肖邦对杰伦的影响远不止电影，在2005年，周杰伦甚至直接以肖邦为题发行了专辑《十一月的肖邦》。虽然主打歌《夜曲》没有直接引用肖邦的旋律，但整首歌的氛围、歌词里的怀念与诗意，分明就是肖邦《夜曲》精神的当代延续。用音乐纪念爱情，用琴键诉说秘密。

从琴童到音乐人，杰伦始终带着古典基因创作。对于他而言，这些古典旋律是一路陪伴他成长的美好印记。他不仅将一众古典名家的经典作品写进自己的音乐创作，更把这份美好悄悄写进一代人的青春 BGM 里。

0: 生活是一首没有预演的交响曲，但总有一段旋律与你的心跳正好合拍。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在云听客户端为你预留了一份正好的慰藉。
1: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到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2: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马祖卡是起源于波兰的一种民间舞蹈，马祖卡在波兰语中的意思是马祖尔人的。马祖尔是古代波兰的一个部落，马祖尔人能歌善舞，他们有一种舞蹈的特点是女子围绕男子轻快起舞，动作有滑步、并排舞蹈、成对旋转等等，人们将其称为马祖卡。

也许是因为马祖卡舞蹈在19世纪欧洲的盛行，也许是出于对故乡的热爱和思念，波兰作曲家肖邦一生谱写了51首马祖卡。可以说马祖卡的创作贯穿了肖邦短暂的一生。肖邦的马祖卡舞曲有欢快的，也有忧郁的，有奔放的，也有内敛的。可以说马祖卡舞曲是肖邦为波兰民族音乐留下的一座宝库。其中作品第6号的声 C 小调马祖卡舞曲被认为是最具马祖卡风格的作品，凝聚着肖邦的爱国情思。为了凸显民族特质，肖邦巧妙融入民间歌曲的歌唱性旋律与乡村舞蹈的独特节奏，让作品兼具艺术价值与民族情怀。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从巴黎北部的蒙马特高地一路向南，有一片静谧的区域，新雅典区。幽静的街区看似普通，然而它在19世纪却是法国浪漫主义艺术最璀璨的地区。来自世界各地的画家、音乐家、作家们纷纷在此聚集。

预计，乔治桑、狄更斯、李斯特、肖邦，这些闪亮的名字奠定了巴黎作为文艺之都的地位。如今在这里有一座小而精致的博物馆，浪漫生活博物馆。这个美丽的宅院是法国浪漫主义画家阿里谢福的故居，也是那个时代艺术家、音乐家、文学家们聚在一起高谈阔论的文化沙龙举办地。在宾客的列表中，有一位值得注意的是画家的密友，法国著名小说家乔治桑。这位在当时的男权社会敢于第一批穿上男装的女作家，从她的男性化笔名中就可以看出，她注定是一个传奇。浪漫生活博物馆虽然原是阿里谢福的居所，可有趣的是，如今馆内被乔治桑的收藏占据大半空间，并且大多数参观者也是冲着乔治桑的名字而来。还有一些参观者是被乔治桑和肖邦的那段浪漫而凄美的爱情故事所吸引。1836年的冬天，肖邦在一次沙龙聚会中结识了比他大6岁的乔治桑，但双方给彼此都没有留下好印象。乔治桑觉着肖邦看起来太阴柔，肖邦则觉得乔治桑的穿着打扮和行为举止太过男性化。直到1838年，两人再次相遇，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后，感情才迅速升温。肖邦和乔治桑保持了长达9年的恋爱关系，在两人相伴的时光里，肖邦几乎一直在与病痛做斗争。在别人眼中，那个叛逆的乔治桑却温柔体贴地守在肖邦身边，无微不至地照顾他，这是肖邦可以安心的休养，又能够在音乐事业上取得进步。在巴黎人脉颇丰的乔治桑还为肖邦安排了多场个人音乐会，使肖邦的才华在巴黎的上流社会得到展示和认可。两人生活在一起的最后几年，肖邦的作曲生涯达到了他个人生命的最高点。不过令人惋惜的是，1846年，肖邦和乔治桑在一起度过了最后一个残秋。由于种种原因，最终他们还是分开了。但是这段感情并没有在肖邦心中戛然而止。回想起和乔治桑在一起的快乐时光，肖邦满怀深情地写下了一首声 C 小调圆舞曲。乍一听，这首作品的旋律非常优美，但细细品味，却隐藏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悲哀，因为这是他们曾经爱过的见证。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时光沉淀经典，旋律滋养心灵。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魏荣。愿我的声音可以陪你一同穿越古典的深邃，漫步爵士的悠然，在每一个音符中汲取温柔而坚定的力量。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我们欣赏了钢琴曲《万水千山总是情》，这首1982年 TVB 同名电视剧主题曲，原唱是汪明荃，钢琴版褪去了人生的年代感，多了几分可以静心细品的余韵。那从这份万水千山的岭南风情出发，我们一同走进广东音乐的缤纷世界。首先是民歌也时尚专栏带来的全运会改编版《彩云追月》，节奏更明快，色彩更亮丽。汪明荃、曾小敏与麦小柔的跨界合作，将粤剧唱腔与流行节奏完美融合。那随后，八音和鸣专栏还将带来两首经典广东音乐，锣鼓铿锵的《赛龙夺锦》，描绘端午龙舟竞渡激烈场面；旋律节节攀升的《步步高》，则是家喻户晓的新春贺岁金曲。
1: 白大国游队合奏《彩云追月》。

1935年，时任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的任光与聂耳合作改编并录制了这首民族管弦乐合奏曲《彩云追月》，令岭南名曲《彩云追月》进一步发扬光大。曲名《彩云追月》寓意仙人驾五彩祥云奔向月宫，描绘了月宫仙境的诗意景象。这首作品的风格轻快，体现了广东民间音乐对市民生活轻松写意的生动刻画。彩云追月的乐曲以 Tango 节奏和五声音阶为基础，通过扬琴、笛箫等乐器的对话式演奏，营造云月嬉戏的意境。

0: 2025年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上，汪明荃、曾小敏与澳门青年演员麦小柔共同演绎了粤剧改编版本的《彩云追月》。粤港澳艺术家的联袂演绎，展现粤港澳文化同源、情谊深厚的主题。作为岭南名曲，这首旋律贯穿开幕式文艺汇演及颁奖环节，融合了传统意象与竞争精神，进一步拓展了其文化内涵。
1: 来自粤港澳三地的艺术家将一同演绎粤剧音乐作品《彩云追月》。

0: 古格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在龙舟配香囊，吃粽子，喝雄黄酒。每当端午到来，总是能让我们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气息。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习俗之一。现在我们听到的《赛龙夺锦》由广东音乐名家何柳棠创作，描述了我国南方端午龙舟竞渡的热闹场景。

中国民间音乐家何柳棠是广东番禺沙湾人，他的祖父何伯仲是清末著名的琵琶演奏家，其家族音乐传承可追溯至南宋时期。何柳棠的代表作品有《赛龙夺锦》《雨打芭蕉》《七星半月》《回文景》等等。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赛龙夺锦》，全曲节奏轻快，从表现龙舟竞渡的内容出发，借鉴现代作曲技巧，大量使用魔镜和变形等手法，使传统音乐具有一定的现代感。

广东音乐以轻柔华细浓的风格，以清新流畅悠扬动听的岭南特色广受大众喜爱。

由广东音乐家吕文成创作，乐谱出自1938年沈允生所著的《琴弦乐谱》，是一首颇有特色的广东民谣。

步步高，旋律轻快激昂，层层递进，节奏明快，音浪叠起叠落，一张一弛，富有动力，从听感上传递出奋发上进的激情。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2: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3: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一罐啤梨茶器，一部剧，一整个下午。茉莉花香混着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微醺刚刚好，一个人慢慢喝。
4: 啤梨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5: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7: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6: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8: 春季里芭蕉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6: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9: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侗族因为独特的多声部的合唱方式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侗族大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在全世界都有了很强的知名度。侗族大歌其实和所有的地区少数民族以及汉族各个地方的民歌产生是非常一致的，都是来自于生活田间地头谈情说爱以及各种传承的这些生活场景。侗族大歌的特征是不仅是唱起来，而且是大家一起唱。那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首蚕歌，那人们用它的语言和声音去模仿夏蚕、秋蚕不同的蚕鸣，以及到了一个秋收的季节，欢喜地唱起了这首歌，就叫蚕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禅，唐·虞世南。垂蕤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飞逝借秋风。
0: 蝉鸣是炎炎夏日的标志性声音。唐代诗人虞世南的小诗《蝉》，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蝉的形体、习性和声音。诗的大意是，蝉垂下像茂荫一样的触角，吸吮着清澈甘甜的露水，响亮的声音从挺拔疏朗的梧桐树枝间传出。正是因为在高处发声，蝉的声音才能传得远，而并非是凭借秋风的力量。诗人抓住蝉鸣的特点，巧妙加以刻画，表达了人应该坚守志行的高洁，严于律己，加强自身修养的处世道理。青年作曲家赵博在歌曲《蝉》的创作中融入了传统戏曲的元素，同时童声合唱部分还选用了侗族大歌《蝉》的部分唱段。纯净的合唱，传统民族乐器的编配，营造出一种诗意盎然的氛围。由赵博作曲，女高音歌唱家王庆爽与杨红年少年合唱团共同演绎的歌曲《蝉》，像是一碗清茶，在炎炎夏日带给人一阵扑鼻的芳香。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八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清晨的节奏可以自己选快一点或者慢一点，那稍后我们也可以在音乐里继续来调整此刻的心情和状态。欢迎你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我是魏荣，各位早安，这里是音乐生活家。